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您身边。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严打假劣农资，护航粮食安全。在希望的田野上，农资产品的投入是丰收的保障。然而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种子、农药、化肥却如隐藏的毒瘤，威胁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利益和辛勤付出。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粮食和农产品安全，关系农民增收，关系农业高质量发展。但一些无良商家与不法分子却千方百计布下诸多陷阱，侵害了农民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农民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识别假冒伪劣种子。假种子往往以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或生产许可证、无生产厂家名称等三无的形式出现。正规种子包装应清晰标注品种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指标等关键信息，且包装完整无破损。假种子则可能包装简陋不合格，从种子外观上也能发现端倪。优质种子颗粒饱满，色泽均匀，而假种子可能会有干瘪、破损、变色等问题。农药是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卫士，但假农药不仅无法防治病虫害，还可能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识别假农药要做到两看一扫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签，用手机扫描包装标签二维码。正规农药标签应包含农药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及含量、毒性标识、使用方法、生产厂家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且二维码可扫描查询产品真伪。化肥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假化肥不仅养分不足，还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分辨真假，首先看肥料的包装袋标识、产品名称、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总养分含量、净含量、生产许可证、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或批号。也可以观察化肥颗粒，优质化肥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而假化肥则可能参差不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初步判断化肥真假，例如溶解实验。优质复合肥料在水中会溶解，其实有少量沉淀粉，也叫细小。劣质复合肥料粗糙而坚硬，难溶于水。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农资店购买农资产品，慎买超低价和网售农资。近年来，化肥忽悠团问题有所抬头，他采取走村串户、流窜推销等方式，以优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肥，农民朋友千万别上当。同时，网上购买农资也需谨慎对待，要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店。

0: 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甚至利用订单农业骗局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农药、种子、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为理由拒绝回收。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多加甄别，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如果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农业投入品，农民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认倒霉，一定要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可以拨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投诉电话或12315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前往当地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投诉举报，详细说明问题产品的情况。相关部门始终保持对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高压打击态势，坚决捍卫农民的利益，让我们共同努力，识假、辨假、打假，守护我们的田园，保障丰收的希望。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5: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6: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7: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通过网络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徐璇。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一起共同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里面为大家安排了哪些精彩的内容。11:30到12:30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特邀嘉宾植保专家肖满开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晚稻后期田间管理以及油菜直播的栽培技术。那么在12:30到13:00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安徽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安徽科技工程大学教授李文阳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今年小麦播种前的准备工作以及一些注意事项。那大家如果在收听以及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老师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通过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051-6345-8008，6345-8008。那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我省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
1: 气象与农事。

0: 好的，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淮北地区今天阴天，30号阴天，10月1号到3号多云到阴天，4号阴天到多云。江淮之间今天阴天有小雨，大别山区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30号阴天有小雨，大别山区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10月1号到3号阴天有小雨，大别山区南部局部地区有中雨。10月4号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南部有小雨。江南今天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30号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10月1号到3号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10月4号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那么接下来呢，带大家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的，那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在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呢，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特邀嘉宾植保专家肖满开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晚稻后期的田间管理以及油菜直播的栽培技术。那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为大家开通的，大家在收听以及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有任何的问题想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老师来进行互动和交流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通过拨打节目热线051-6345-8008 6345-8008。那同样呢，如果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也没有关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来参与互动都是可以的。那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会就大家的问题啊给大家做很专业和详细的解答。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我们的嘉宾老师肖老师，你好。
2: 谢谢老师好，各位朋友，大家中午好。
0: 那肖老师啊，现在已经到了这个9月下旬了，现在也是这个双季晚稻成熟啊，包括这个产量收获的这样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同样也是秋收啊，这个收尾包括秋种的这样一个衔接的关键时期。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特别邀请到您啊，来给大家说一说这其中的一些啊管理的一个技术要点啊。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您看啊，我刚刚我们在天气预报当中也可以发现啊，就是近期在很多的地方还是有雨水的。那么在雨水比较多的这样一个阶段当中，我们对于后期的这样一个管理上来讲的话，会不会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呢？肖老师，
2: 好的，大家中午好。三秋大忙工作已经开始了，根据电台的安排呢。我们今天就来谈一谈啊，晚施水稻田间管理与油菜直播栽培的啊相关技术啊，供大家参考。我们首先呢来谈一谈晚施水稻田间管理。当前呢，绝大多数啊这个中线稻已经成熟收获了，而这个晚施的像经络稻啊，像这个直播的直栽的杂交稻啊。还处在这个关键期，我们要切实地搞好啊最后阶段田间管理跟病虫害的防治工作。尤其呢，我们还要继续地加强啊稻飞虱的防治，要尽最大的努力啊争取呢少受害或者是不受害。关于今年的这个稻飞虱的问题呢，我早在2个月前的7月29号这个节目当中啊就大声的疾呼，我提醒大家呢，今年这个稻飞虱啊是近20年来最重的一年，希望呢引起重视。那么今年呢，我们省植物保护总站啊大发声的预警啊发得非常早啊，预报也非常准确。我们各地呢防控工作动员部署也非常及时，防治工作呢抓的是主动而且有力。我们广大的种植户呢积极行动这才最大限度的把这个危害损失降到了最低。 根据这个田间的调查呢，当前这个皖石水稻啊，这个田间的稻谱社的重口积收总体上还是很大的，我们的防控的形势仍然很严峻，那么重口多粮的这个工作啊，我们不能放松。你像当前如果稻谱社特别严重的田块，像百虫的虫量达到或者超过啊3000头这个大发生指标的时候，我们就要采取一些应急的啊防止的措施。在药剂的选择上，我们要做到呢，速效跟长效，这个除杀跟生增啊结合起来。我举几个例子啊，你像我们可以选用像这个西地虫胺呐、西地比亚酮啊、这个中丁威啊、不丁虫酰胺呐、还有这个三氟苯嘧啶呐，像这些啊药剂跟像敌敌畏啊，或者是啊这个多斯皮啊啊这些药剂来混配使用，啊就是兼顾到速效和这个长效，啊除杀和熏蒸这些综合作用。你像有些田没有水了，那个无水的田块，我就建议大家呢，你像有些田块达到了腊戍季以后了，田间没有水，我们可以利用中午啊这个温度比较高的这个时间段，那么用呢敌敌畏来拌沙子啊，敌敌畏拌沙之后，我们可以用这个无人机来撒施，来发挥呢熏蒸杀虫作用。当然这里我要给大家强调一下的，因为这个敌敌畏啊这个急性毒性比较高，我们要特别的注意人畜的安全和水稻的安全间隔期，还要注意呢对这个非靶标作物啊或这个生态环境的防护作用。你像如果你是种的是绿色食品水稻、有机食品水稻，我们要严格的按照生产规程作业啊，不能够乱用药。那么质保无人机施药的，我们还要做好什么呢，就是做好啊非凡区的周边的预先告知和呢药后的安全标识啊，这个大家呢还是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因为现在这个应急啊防治用的好多呢都是敌敌畏呀、多斯皮呀，像这些药虽然标的它是中等毒性，实际上这个急性毒性呢是中等偏高的啊，对人畜这个毒性呢还是要引起重视啊，这是一个方面的提醒。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皖石水稻啊重点搞好稻飞虱防治的同时，还要注意呢这个白枯病呢啊这些细菌性病害其他的一些真菌性病害的啊防治工作。因为今年这个气候特别有利于水稻这些病虫害发生，到目前为止仍然啊这个田间还有发生，所以呢要注意啊这些病虫害的防治。另外呢刚才我们徐老师播的这个天气预报大家都听到了啊，近期啊这个天这个雨水还是比较多啊，有些还要下中雨还是中到大雨，所以你再加上这个稻飞虱的危害，我们就要防止呢造成部分田块有些积水。那么有些积水它就容易导致呢这个水稻这个穗子容易泡在水里呢，就是加重倒伏啊，甚至于引起那个穗发芽，这也是要注意的啊。这个水多了你可以把它排掉。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要预防啊这个此处水稻就是晚稻的寒露风害，可能要较大幅度的降温。那么这个降温呢，如果连续3天以上，对吧，持续的一个偏北这个大风，那也就是说大幅度的降温其实就是寒露风到来了。那么我们就要预防啊这些此处水稻寒露风害。我们在水浆管理的啊这个基础上，就是你像这个你目前还处在这个灌浆期，那么就要呢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喷施啊像这个植物免疫抑抗剂啊，像这个二氢补酚铁啊，也就是百瑞，对吧，大家都知道啊。另外呢你也买不到，你可以买这个好的云南瘦内酯，还有这个或者是啊有这个叶面肥啊，生物雌激素

另外还有正宗的磷酸二氢钾，像这些呢，把它喷下去可以提高啊这个水稻自救的抗力性，啊促进灌浆结实，减少空瘪力，啊增加潜力重，来保证我们呢余地的这个

0: 咱们安徽晚稻的危害也比较大，所以大家也一定一定要注意，如果有连续这个3天温度相对比较低的话，大家就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了。
1: 对。
0: 还有就是近期的这个雨水，大家也要注意防范这个田间的积水啊，防止倒伏。这是小老师给大家说到的这个晚稻后期田间管理当中相对比较重要的几点，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起来。小老师。
1: 好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油菜直播栽培的一些技术要点。这个油菜呀，大家都知道是非常重要的油料作物，也是我们省主要栽培作物之一。你像最近些年，这个油菜面积在不断的恢复，都能达到呢，800万亩左右这个面积就不小了。那么主要分布在哪里呢？主要分布在你像这个沿江呢、江南呢，还有江淮之间呢，对吧？这些地方油菜面积都不小。那么现在这个油菜采取的栽培方式呢，主要是直播方式。那么这个直播方式要占到绝大多数，特别是像这个种植大户，种植大户现在采取的基本上是直播栽培，这个跟以前是有很大的差别。你像十几年以前那时候还有不少的这个育苗移栽，但现在育苗移栽也还有，但是呢，这个比例明显的下降了。育苗移栽主要的是一些小规模种植的这个小农户比较多一些。像我们种植大户采取的基本上是这个直播栽培。那么这个直播栽培虽然也是种油菜这个育苗它苗场也是种油菜，但是呢，这个之间呢有很大的差别。这个里头呢，要想这个直播油菜能够获得优质、高产、高效益，我觉得呢，就要从播种开始来环环相扣，来抓好各个关键节点的栽培工作。下面呢，就一个一个的呢，跟大家汇报交流。我认为第一个，你就要把这个品种给它选好，对吧？那么这个选好品种，要根据你自己的栽培条件，还有你自己的实际需要，对吧？如果我栽的这个油菜，我就是要榨油，要卖油菜籽儿，对不对？那也就是叫油用栽培就是我就是要卖油菜籽儿，我就是要榨油用的。那也就是这里的品种选择也是要注意好几个方面。首先就要注意呢，就是种苗抗性的问题。你现在这个气候特别是处于这个厄尔尼诺这个发生的这个阶段，像今年甚至于到明年这个上半年都是处于这个厄尔尼诺这个影响的这个阶段，也就是灾害的气候呢是发生频次比较高，不是旱就是涝，不是高温就是低温。有些呢出现持续的这个高温，有时出现呢这个持续的这个低温，这样的情况，对吧？这是要注意的。另外呢，还有这个油菜的病害问题，一个重要病害，比如说就是油菜菌合病呢，对吧？能兼顾到它这些抗性，那是最好的。所以选品种不是叫人家用什么我就用什么，你也有自己的这个主动权自己选，我选中国抗性好的，对吧？哪些抗性呢？比如说抗寒，对不对？像我们安徽这一块栽油菜，你如果这个冬季有极端的这个低温连续个3、5天，那油菜冻得就够厉害前几年大家可能都有体会，种下去了，苗出的也很好，结果来了连续的这个这个低温，冻死率非常高，所以呢，这个抗寒性这是要注意到的。另外呢，抗倒伏，你现在好多这个种油菜都是机械化施肥，机械化施肥那个倒伏的时候你收的时候那个油菜籽损失也非常大呀，可是那抗倒可要考虑。另外呢，抗病害，像我们安徽这个地方，春季雨水还是非常多的，所以有个重要的病害，就是油菜菌合病，油菜菌合病可要考虑到，这个抗性呢，也是要强一点的才好。所以要兼顾到高产这个大家一直追求的稳产，对吧？双低，什么叫双低呢？ 有一个中年大夫就问什么叫双底。

哎，它这个里头是一个概念啊，实际上是一个学术概念。什么叫双低油菜呢？就是指这个油菜籽那个油，就是榨出来这个油啊，这个里头芥酸的含量要低于3%啊，这是一个指标。另外呢，还有一个这个菜籽饼当中，你榨油不剩下那个饼吗？那个饼里面的叫硫代葡萄糖代啊，这个东西的含量呢要低于30微摩尔每克啊，这就是两个啊，就是这个指标。当然我们不一定要记得这些东西，但是要知道啊，它上面写我这是双低油菜啊就行了，这是国家一个硬性指标啊，要买这样的品种。另外呢，你如果讲我这个大面积种植的这个直播油菜，我是用这个机械来收获的，就是机收油菜。机收油菜跟人收油菜是不一样的，跟人工收的不一样，所以它这块居高也不能很高，对不对？一般在1.7米左右，170公分左右啊，对吧？这样的高度。另外呢，分枝性要适中，也不要许多分枝。但是油菜它分枝多啊，也适当的分枝啊，就是分枝性要适中。还有一个花期要相对集中，不要开花，花期拖的时间很长，那花期长的结荚也时间也长，那成熟期拉的也长，那也不利于这个一次性收获了。那么属性要相对一致，也就是说大概在那几天内它就80%左右它就成熟了，这样子就很好的机械化收获啊。另外呢，看镍钾性要好，比如说你这个下面这个刚刚成熟马上就裂掉了，不就油菜籽不就炸出来了吗？对不对？那也就是说损失就比较大，看裂解性要好。这个就是对机收油菜这个品种呢一些比较这个详细的一些要求。那就看你是人工收获呢还是机械收获。但人工收获你可以在一些自居比较高大的，对吧？这些品种那都很好。但是机械化收获，你就要选机械化适合这个收获的一些品种。我举几个具体的例子啊。你像这个我们在烟淮或者是江淮丘陵地区，这个插口安排也比较松，对吧？你这个一季稻收获也比较早，像这个早中仙呢早就收到了，那个藤茶比较早嘛，那也就是说这里的就是插口安排呢比较宽松。你可以选用像一些中熟的或者晚熟的一些品种就是中晚熟的产量呢这个潜力比较大的抗旱性强力这个双低油菜品种举几个例子，像这个3U28呀像这个02101啊，对吧？还有这个大地199啊还有这些辉豪油12这都比较适合像这些我们在这个烟淮或者是江淮丘陵地区你这个让茶比较早这样子呢你选这些品种比较适合。你看这个沿江江南有些地方呢种的这个中晚熟的一些金鹿刀，对吧？它这个收获比较迟，也就是说让茶比较迟。那也就是说你选的品种可以选哪些呢？像这个早熟的或者是早中熟的产量潜力比较高的也看病，对吧？这个看病要注意了。另外呢，嫩枝，因为这个地方它这个春季多雨地下水位又偏高啊，所以叫嫩枝。另外还有嫩直播的一些双低油菜品种，我举几个例子像这个风油系列对吧？还有这个绵油系列对吧？这些都还适合这个南部地区一些池茶隔离一些地方栽培。还有一个呢，就是最近几年出现了一些苗头。这个是什么苗头呢？就是一个根种病的问题。因为这个油菜这个根种病呢，根据我们的一些调查，这个面积还在扩大，这个发生趋势呢还是越来越加重的一个趋势。这个东西淘气这个根种病我们农民朋友经常讲，我这个油菜苗育得很好，苗这个长得很好，但是长到一定的时候就不长了，不长了呢它就这么大，对不对？把它拔起来一看这个根部像什么呢？就像那个小萝卜那个小根一样的根长得很厉害，这个须根很少，这个毛细根更少。那也就是说你这个看这个情况，就是这个油菜这个根肿了，这个根肿大了，肿得像肿瘤一样的，

0: 这个就是呢，得了跟踪病，而且跟踪病经常一得呢，它是一大片，或者这一块这一片都是的，那也就是说，你像你这个油菜能长得好吗？那肯定长不好，对不对？而且这个跟踪病它是传染性的啊，就是侵染性的病害，它是土团那种真菌性病害。你这这个种韭菜呀，你后来又种的这个其他十字花或寿菜呀，它也感染，哎。 也感染这个十字花科，其他蔬菜，比如说那个白菜，它也感染，只要是十字花科的，哎，它这个蔬菜它都感染。所以像这个跟踪病这一块呢，哎，根据最近些年看了，这个病害还淘气，它这个发生面积还是扩大，而且这个趋势还是个趋中的加重的一个趋势。如果得的这个病呢，这个传染一般的是高不高的，而且呢，这个发病早的，它就容易造成死苗。 发病迟的呢，虽然不死，但是呢，它这个油菜长不好，你该再多的肥料，哎，你管的再好都不行。所以像如果啊，特别我们这个皖南这一块，皖南这一块跟踪病是比较重的地方，所以呢，你这个选的品种呢，我建议还是要注意。现在也有些好的手段啊，你这个打药是打不好的，这个病打药我们不止施了好多药，你就是光跟你现在油菜能。 那个直播油菜，你都要干个要一万株一亩啊，对吧？你这观根还得了吗？你这个鸡舍油菜都是3万棵一亩地，3万棵，你就观根整管了，可是的，这个不现实。那也就是说，我建议大家呢，如果你那个跟踪病，就我刚才讲的那个现象啊，这个根它肿了，哎，它这个毛细根少，须根少，哎，长得像小萝卜头一样的。 哎，肿的一小块一块的，就像肿瘤一样的，那就是跟踪病，对吧？那也就是像这样的情况，以前发生过，那也就是说你别指望它现在不发生，它肯定还发生。这个病菌在突然中当中能待好几年，所以呢，它还要发生。那也这个病症状呢，你打药也打不好，这个观根也不现实，对不对？建议大家呢，选品种的时候就要注意了，选一些抗病品种。 啊，我举这个例子啊，这个抗病品种，你像一个像这个化油站6262，啊，这个抗病，像我们安徽省一个好的这个抗病品种，叫做皖油2006R，带有R字一看见了，对吧？就是这样的品种，还有这个华山5R，啊，这都是抗这个跟踪病的啊这个油菜品种。如果你有一个跟踪病，我建议在选种的时候就要考虑到。 哎，选抗病品种，而且这个抗病品种产量也很好，品质也很好，也是酸低，非常好的啊。这个刚才讲的这几个品种，大家如果记不得，我再重复一下子，讲，重复一下，华油渣6262，华酸5R，皖油2006R，就带有 R 就是抗性的意思，对吧？哎，带有这个字母字的啊，就有抗性。哎，这个跟踪病呢。
1: 发生基本上啊，基本上不发生，这个抗性，哎，这个抗性带有免疫性的，它不看，它不发生，效果好得很，哎。好，那肖老师啊，时间关系呢，我们要结束节目前半部分的内容了。您稍事休息一会儿，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也是欢迎肖老师来给大家接着介绍啊油菜直播的一些栽培技术。那么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再次回来。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北京时间12:00。
9: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8: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好的，精彩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前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特邀嘉宾植保专家肖满开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晚稻后期田间管理以及油菜直播的栽培技术。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通过拨打我们节目热线051-6345-8008-6345-8008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参与互动。那在接下来节目开始之前啊，继续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
3: 气象与农事，
2: 华北地区今天阴天，30号阴天，10月1号到3号多云到阴天，10月4号阴天到多云。江淮之间今天阴天有小雨，大别山区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30号阴天有小雨，大别山区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10月1号到3号阴天有小雨，大别山区南部局部地区有中雨。10月4号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南部有小雨。江南今天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30号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10月1号到3号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10月4号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接下来带大家继续走进我们接下来的专家热线。
4: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为大家连线到安徽农村广播特邀嘉宾植保专家肖满开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晚稻后期田间管理及油菜直播的栽培技术。那么在刚刚的这个节目当中呢，肖老师就这个晚稻后期田管最后啊需要大家非常注意的一些地方也是给大家交代了。那同样呢也说到了在后期即将要进行的这个油菜直播当中啊，这个品种的一个选择，那么大家呢是要根据自家田块的这样一个条件，包括自身的这样一个需求，我们要选择抗寒、抗倒伏还有抗病害的这样一个品种。那其中呢也是说到了这个根种病啊，我们有平台当中一位老朋友就说到了这个油菜的根种病，它是这个油菜的癌症，就是很难治，所以我们在前期

0: 期的时候进行的这样一个品种的选择就尤为的重要了啊，肖老师。嗯。
1: 这位朋友说的非常正确，这个根种病呢就号称油菜的癌症，所以在选品种的时候，一定要根据你前几年这个田间有没有发生这样的这个病害，如果有发生，品种选择一定要注意这是最省事的也是最有效的一个方法。那么刚才讲到的呢，第一个这个就是要注意品种选择，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耕地或这个施肥的问题。目前呢这个也还有一些免耕栽培，还有浅深耕栽培，但是呢大部分呢根据我的了解呢还是翻耕栽培的还是比较多那么从这个高产的角度考虑呢，我认为这个精细耕地之后来播种应该说好一些。你像这个秸秆荒田的像前段你种的水稻秸秆荒田的在季节选择的时候就要注意了这个要能够把这个秸秆给它把它砸碎的，把它圆刨的，最后把它深埋，而且这个穗草的长度呢，不要超过这个5公分如果留得太长了，这个你是很难把这个地整好的。另外呢，留的断茬高度也不要很高，所以呢，这个都是呢，适合后来你怎么好好整地怎么把整地整好这都是前期的一些基础性工作。我们要整地呢，从这个高产角度考虑呢。还是要争取做到干首先要干，不能这个落种不能这个烂根烂种实际上那个影响是比较大的不要烂根，就是干种，就是干细实匀这样子呢就更好一些。把土给它整碎，把地把它整平，同时呢别忘了油菜一定要开沟。这个如果你不开沟，后来这个油菜产量不可能很高的。要开好哪个沟呢？像沙子上面沟，对吧？腰沟、围沟这是每年都强调的。大家我们种田大户他都很重视你这沟一定要开好，而且沟系一定要配套。所谓配套，也就是你这个双沟要多深，对吧？双沟稍微浅一点。你这个腰沟稍微再深一点，你围沟再深一点，一般呢，你这个双沟可以达到这个25公分深度，你这个腰沟最好能达到30公分，这个围沟要达到35公分以上，这样你这个水才排得掉。所谓双沟配套，你不是叫我开了沟就行了，你开了沟如果不采取这样的方法，你这个水仍然是排不掉。所以你这个春季油菜就是怕这个水。哎，我们经常讲叫油菜一套沟，从种抓到收。哎，我们农民朋友他都强调，咱一块地九条沟，菜籽年年得丰收，就强调这个沟系的重要性比那后期打药，你甚至于效果更好一些这个沟系要配套，而且要开好那么这个就是耕地，那么还有呢，就是施肥。施肥呢，这个大家都很重视都愿意施肥。但施肥呢，我总觉得一个呢，它这个量可能要不够。我觉得你这个油菜要想达到这个300斤到450斤这么样一个产量，你这个底肥不要太少了，少了肯定不行。我建议呢，这个底肥呢是多少呢？你像这个油菜专用肥。你像这个，当您讲的比例就是25:7:8的这样的一个专用肥，最好能够每亩40到50公斤，也就是说，施到这个80斤到100斤。如果你还是秸秆荒田的，秸秆荒田的呢，还要加这个10斤尿素这样子呢，才能适合你这个油菜这个整个生育期的生长才是有好处的。当然了，如果你种的这个地它扦插种的是大豆像大豆它是肥地作物嘛，对不对？那你这个基肥可以适当的降低一点，你可以降到多少呢？一亩地降到这个50斤到60斤这个专用肥或者是复合肥那都可以，对吧？所以你施肥的量多少，肯定根据你这个肥田还是授田，扦插种的是什么东西。是有很大关系的，不是盲目的不讲都要说4到80斤，4到100斤，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种铁呢，虽然有规范有标准，但这个标准呢是原则性跟这个灵活性它是要结合起来。那还有就是呢，你这个施肥还有一个重要的肥啊，就是硼肥啊，这个反复强调。有些的他这个施肥过程当中把这个硼肥呢搞忘记掉了。油菜你就是记得啊，你如果没有硼肥你就不要种油菜啊，这个底肥当中一定要带硼，而且这个硼的量还不能这个施的很少，当然也不是干施，不是讲施的越多越好啊，对吧？比如说大颗粒硼，你可以一亩地啊把它搞匀了，跟那个其他这个大肥料混在一起，混匀这个用多少呢？用七八两，哎，一亩田用大颗粒这个硼肥啊，用到七八两大颗粒硼肥就很好。如果是硼砂，对吧？硼砂你最低要用到一斤半，哎，一斤半的这个硼砂，跟这个氮磷钾啊这个合肥呢，给它混在一起，哎、啊，来这个使用，那就更好一些。农家肥的问题呢，现在也要提，对吧？有的人家还有一点农家肥，有农家肥，当然要复苏啊。那也就是说，是在田间的更好，而且农家肥呢，你还可以呢留着做什么呢？做拉肥使用啊。农家肥做拉肥是最好的了，它是暖性肥料，这个东西应该加，它是保中之宝啊。但现在比较少，有的家还要技术一点啊，要复苏农家肥，你也可以做底肥到私下里也好。或者呢，你留着这个12月份啊，做腊肥，这个能够保温，又能提供这个肥源，叫冬施春用，那不更好嘛，对不对？像这些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些好的传统的啊这些做法，能做到的啊，还是要尽量的啊把它做到，应该说就更好啊。这个就是施肥，施肥里的重点强调一个底肥要足啊。如果要想产量，比如350斤到450斤的产量，或者达到500斤产量，那也就是说肯定你这个底肥要足啊，你要施到这个80斤到100斤的，否则你这个产量不可能搞得很高的。而且后来还有几道重要的肥料，一个叫什么？一个叫提苗肥，对不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腊肥，还有一个呢就是擂台肥，擂台肥特别重要。我们最近几年做的这个示范。擂台肥湿的和不湿的，这个产量要跟100斤的产量，100斤左右的产量，一亩地啊，100斤的产量，施好这个擂台肥的和不施擂台肥的，搁一块比，那它产量都有很大很大的差别。所以油菜施肥啊，它也是一个系统的啊，这个施肥一个工程啊。首先是底肥，一个是氮磷元素。氮磷钾，二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微量元素硼肥，千万不能够忘记的了啊！硼肥，反复强调啊，就是要施好啊！这个底肥就要带硼肥，有的家指望到了后期来喷硼，哎呀，喷硼只是一个辅助手段啊！真正的还是要底肥要施足这个硼肥啊，才有很好的作用。因为缺硼它不光是后期的事，对不对？缺硼苗期就能表现了，你苗长不好。很多也是缺硼造成的，而且后期如果缺硼，那导致花不实啊，这样的情况，这个就是第二个方面要做的，就是精细整地啊，施肥积水的问题了。第三个呢，就是种子处理。以前呢不大强调这个事，但是现在呢，有这个技术手段了，你可以搞种子处理。种子处理一般的就是这个包衣，对吧？就是拌种，拌种可以选哪些呢？比如说用这个60%的高桥，高桥拌种好得很，高桥或者是个瑞胜啊，你那想防病，你可以再加个10-10%，量不要大，比如说我10毫升，我就可以拌1到1.5斤的这个油菜种子，好拌得很，拌了之后呢，把它这个适当的晾干，就是阴干，不要晒，这个晾干之后你就可以播种了，这个效果好啊。你韭菜它一个苗期重要的害虫就是蚜虫，这个蚜虫你让你打药，大中庭大户那么大面积打药是可以啊，但是你打药你要费多少这个功夫啊，你要费多少这个成本呢、啊、你这个把它拌种，它这个问题呢就迎刃而解了。而且苗期这个蚜虫把它控制好了呢，对这个病毒病呢它有很好的这个就是自虫防病作用，这是 一举多得利。

个好的措施。这个就是第三个啊，这个要注意的。第四个呢，就是适其适量，十三播种，就三十播种。哪三十呢？适其，对吧？适量啊，十三，三就三顷吧。哎，你这个时候来播种，叫三十播种啊，适其适量，十三播种。那也就是说，油菜播早了也不好，播迟了也不好，对吧？这个肯定有一个最佳播期的问题。你像我们，举几个具体的啊，这个例子。你像在这个延淮淮北啊这个地方，虽然种植面积不大，它也种油菜，它这个播种就是直播啊，直播在什么时候播比较适合呢？就是从现在开始，九月底到十月初这个时候呢，大家把它播下去，而且你选的品种要抗寒性要好，比如说芹油系列，那抗寒性好。你这个延淮淮北这个地方呢时候，而且这个时候就可以播了啊，九月底到十月初啊这一段时间播种，那是最好的啊。你像这个江淮之间，江淮之间，那这个江淮之间什么时候播好呢？就是在九月底到十月上旬，这一段时间播，那是最好的一个时间段，对吧？九月底到十月上旬这一段时间，它就是呢，直播油菜最佳的补气。那么，你像这个沿江江南，沿江江南可以在这个十月上旬啊到十月中旬前期，这段时间播那是特别好的。当然有的像九月底播行不行也可以，就是怕后来这个气温偏高，它这个年前长得比较泛啊，又不耐冻，同时呢有的那个。品种还有早的早花现象，就怕这个事。当然呢，如果你在十月上旬播，那应该算没有问题，对吧？沿江江南这一块，十月上旬到这个十月十五号左右啊，这个都很好，这个都是最佳播期。当然九月底到十月上旬，甚至九月底到十月十五号啊这段时间，沿江江南都是最佳播期。当然这次呢。你像这些地方，你不要处于这个十月二十号，对吧？或者十月二十五号，这个都是要在最佳播期内啊，把这个该播的啊，直播的把它播下去，那就是特别好了。我们争取的这个什么呢？争取的就是要秋发稳长，要秋发稳长，因为前期啊，这个气温好啊，温度好，气温好它就长了，长的呢就是壮苗啊。壮苗就可以看冻害啊，就很好的就是安全越冬啊，对不对？为春季生长打下基础啊，这个就是呢要适期内播种啊，就是一般来说掌握到，再重复一下，这个也很重要。像延淮淮北我们九月底啊到十月初播啊，这个都是在适期内。江淮之间在九月底到十月上旬播啊，都是在适期内。你像沿江江南在九月底到十月三中旬啊，这个时间播，就是九月底到十月十五号啊，这个沿江江南播都是在时期内啊，就这一段时间播那是最好的时候。当然不强调什么什么太迟播啊，太迟播呢，这个冬前生长量不足啊，苗小啊，霜打油菜荚到老都不发，那个就迟播狠了，应该说产量高不高？这个都是要注意这个播期的问题。播种量呢，你看什么品种啊，有的那个油菜籽大，油菜籽大你肯定那个播种量要大一点，油菜籽小你可以播种量小一点。你看一般呢，那基播油菜，你像哪个，你像比如说散油二十八吧，这个品种也是个大品种啊，这个你这个是基播的话，你就是小飞机播啊，你要八两左右啊，八两左右一亩田，八两左右，它因为这个耐米子，八两左右的种子，就很好。但是如果不耐米子的，对吧？一般的播种量是多少呢？是半斤啊到六两，这个就也就可以了。半斤到六两，也半斤左右啊，这个种子，把它播匀就很好了。当然人工撒播啊，对吧？如果你这个地整的不好，大坑拉一多，地整的不好。还有这个秸秆也没把它搞匀，你这个播种量可以适当的加大啊，讲的是适当的加大。当然最后还有一个留苗的问题，对吧？
你这个最终的目的，你像个植物油菜，我们最后六秒那最好成苗都要达多少呢？每亩都要有3万株左右的这个成苗啊。所以看看这个播量的问题呢，根据你自己的整地情况还有山情情况，对吧？还有品种的这个特性啊，来进行的合理的确定这个播种量。这个就是像这个第四点啊，就是适期适量啊，适山播种。适山就是说山情也好，有些太干了，你播下去它也不出苗。所以这些要求的目的就是要一播全苗。啊，这个就是第四点。第五点呢，就是封闭除草。封闭除草呢，以前强调的不是太多，但是从现在情况看，要想把这个油菜田的这个杂草给它去掉啊，去好，封闭除草是少不了的啊。这个就是封闭除草，我们后面呢，打算详细的说一下子。啊，一般来说，你这个适山播种。播后的1天到2天，最好在1天，就是播后的第二天啊，你就进行封闭除草。因为油菜你知道，它这个只要山情好，3天到4天就出苗，也就是很快就发芽。所以你拖着时间过长，封闭除草剂对这个苗就有伤害啊，就是宜早不宜迟，最好是在播后1天就把这个封闭除草剂打好啊，这个就是封闭除草。第六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要加强啊播后这个幼苗期的管理。首先就是介苗，你这个播的量也那么大，比如说播这个6两啊，甚至于播了8两，这个苗肯定有的多，有的多就是要介苗啊，不是说苗越多越好，苗接苗这个自主长不好的，所以呢，就是有一个介苗，对吧？还有一个合理的定苗，一般来说。你这个啊，土壤肥力还可以，哎，那么我们耐米质的啊，吸收品种，一般来说，这个植物油菜每亩六苗是多少呢？六苗这个数量啊，每亩啊就是标准亩，2万5到3万5啊，就是六苗的数量每亩可以留2.5到3.5万株，这个是六苗数量。当然，那一亩怎么收啊？你可以收一个平方呢，一个平方实际上也就是留着是多少呢？留着35克到50克苗，啊，它这就达到了每亩2.5到3万5啊这样的一个密度。不耐米子的，自己非常高大的，又是人工收割的，这样的呢，你可以吸一点嘛，对不对？你一般来说六苗，1万多克啊。就可以了。但是人工收割的太自主高大的，像那个禽有嗜好啊，那自主高大，你留这么多苗，那就苗几苗，那产量反而不高。就是根据是吸收，吸收一般来说，每亩六苗是，2.5到3.5万株啊一亩啊。人工的呢，你自主高大，你肯定是要降低一些密度啊。这个就是怎么留苗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苗。这个出苗之后啊，你就是要提苗肥的问题。虽然施了这个地肥啊，建议大家提苗肥还是很重要的啊，大家要施。提苗肥呢，你可以施尿素，趁着比如说小雨啊，对吧？地别的潮啊，那个时候呢，一亩田啊，这个8到10斤的啊，这个尿素给它撒下去啊，这也很好的提苗。反正有农家肥的，那就更好了。你可以使劲扑救啊，当然这个要求面积大是不可能，面积小的情况下还可以这样的，这个提苗肥啊，以每天这个8到10斤的这个尿素提下苗啊是非常好，再就是呢这个花控啊，花控油菜花控也很重要，一般来说在三叶期植物油菜在三叶期可以选用一下这个稀效素啊多效素啊按照这个。推荐的剂量来使用。这个花控几个目的，一个是防止它高焦苗，第二个呢就是有一定的抗冻作用啊，这个就是花控。第四个呢就是防止病虫草害了。你像油菜到了5到6月，这个时间段达到5到6月期，我们可以根据田间的草相来进行对的进行

0: 个怀孕吃草了，对吧？当然这个你的还有病虫害的问题啊，如果你种了啊这个什么高桥半种，对吧，月生半种，那苗疾蚜虫呢基本上能得到解决。但是如果没有办，那这蚜虫很多，蚜虫很多药房子啊可以选用哪些呢？像选特氟利啊，对吧，叫氟林虫胺精呢，22%的含量的，也可以选这个其他的一些更好的，比如说英威啊，对吧，另外还有常规的像比中林啊，对吧，这些都可以打蚜虫。如果呢你像有菜青虫，对吧，菜青虫还有小菜蛾，那怎么呢，这个苗蚁也是常见的一些害虫啊，可以选用像这个保健亮肽啊，对吧，就是阿维氯苯酰呐，或者是像这个格力高啊，像这个英派夫啊，这些药剂来进行很好的繁殖。这个就是呢跟大家汇报交流的啊，就是病虫害草害的问题。我们这个草害特别的多，我们省啊通过普查呢草害有50-60种啊有在田，当然直接造成危害的就10来种，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封闭除草。这个封闭除草呢，我们现在选的一些药剂啊是哪些呢，比如说金异丙加草胺，就是金豆耳，金豆耳用的比较多，而且金豆耳这个上市已经30周年了，这个东西安全性在这个封闭除草剂当中是最好的一个啊，可以用金豆耳。也可以选像这个红赖丝，就是91%草胺，也可以选呢像这个幼果草生跟益草胺做的这个复配剂，对吧，这些你也能买到，你就按照你这些产品资源啊来选药进行封闭。而且封闭前面也讲过了，就是播下去最好是第二天就封闭，不要拖很长时间，因为这个油菜只要山情好啊，就是地比较潮的情况下，一般的3-4天它就要出苗，你想想看，出苗之前它就发芽了，你发芽了你讲你到第3天它就发芽了，你就把这个封闭除草剂打上去显然是不适合的，对不对，所以在发芽之前，就是播后芽前啊，不是苗前，播后芽前你就要封闭，也就是说播后第二天就要开展封闭工作啊，这个就是非常重要。选的药刚才也说过了，比如说写金豆耳啊，写荷赖斯啊，当然你选这些什么药剂封闭，你田间的沟隙前面讲过了，一定要开好，否则你特别是益草胺，你打了之后，如果突然这个下雨，田间有积水，对不起，你这个苗要死一半以上，那这个而且你就不死的也受到很大伤害。所以如果沟隙开好了有水呢，它就能排掉，这样的就是封闭除草之后呢，它也不至于受到那么大的伤害。
1: 好的，那肖老师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不能够和您多聊了。那么肖老师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给大家分享介绍了晚稻后期田间管理的一个注意事项，包括油菜直播的栽培技术，可以说非常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了，也希望对收音机旁的农户朋友能够有所帮助。那么今天节目上半部分到这呢就结束了，感谢肖老师。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的，精彩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在我们节目接下来的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安徽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安徽科技工程大学教授李文阳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小麦播种前的准备工作和一些注意事项。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

0: 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 正在为大家开通。朋友们，如果想和我们接下来的嘉宾老师李老师来进行互动和交流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参与互动。那下面呢，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1: 李老师啊，您看这个眼下已经到了这个秋收收尾的阶段，那么小麦的这个秋种备耕呢也是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想邀请您来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小麦播种之前的一些准备工作，包括其中需要大家来注意的一些地方啊。李老师
2: 好。嗯，好，谢谢主持人。好，各位农民朋友大家好。这个我是安徽科技工程大学安徽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李文阳。针对今年小麦播种前的准备工作和一些注意事项，交流几点想法吧和大家。大家都知道，种小麦是七分种三分管，打好播种管，高产就有了基础。我想今天和大家交流的主要就是3+5。就是我们小麦的播种实际上要掌握三个关键，还有配套的5个措施。三个关键主要就是体现在时起、时赏、时量。时起是定档次，时赏定出苗，时量定群体，还有配套的这个5个措施最后实现我们今年小麦播种后的苗期、苗圈、苗状。3+5个方面，我首先和大家介绍一下三个关键。首先是三个关键，第一个关键就是播种时间上，小麦播种时间如果不选择不当的话，我们后期管理这个管理再好的话，也很难达到高产。一个是播得太早如果气温偏高的话，麦苗动迁容易疯长，粉叶多，茎秆还容易细。不仅消耗我们土壤的养分，还容易使这个麦田遭受冻害，并且病虫，尤其是早春的蚊子病包括蚜虫也容易重发。如果播得太晚的话，我们冬前气温不够的话，麦苗长得慢，苗弱，粉叶比较少，苗不壮，抗寒性也会比较差，并且来年反侵也反得比较慢，成穗数比较低，群体会受到影响，产量直接会受到影响。我们这一块主要就是提倡我们时起晚播，小麦要提倡时起晚播。这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一日平均气温为准。半农性品种在我们安徽这一块，不管是淮北沿淮还是江淮沿江这个区域，我们一半农性品种适宜的日均温度为14到15摄氏度，也就十月，实际上就是对应我们10月份的这个15到20号左右再往后这个阶段对照足茎叶林在冬前能够形成足茎的这个叶林达到5到6片叶，2到3个尖状粉叶的月冬期的壮苗标准，并且以这个晚播小麦上来说，我们安全越冬一般要求足茎叶龄不低于3片叶，这个基本要求上来说来确定播期。这个当前我们实际上这个一句话说，就是寒露早立冬吃，霜降种麦正当吃。我们的半冬性品种实际上就是在10月11的播种期，就是在10月20到25号前后这个时间段，也就是在这个霜降前后种麦正合适。如果是纯硬品种的话，在延后7天左右。这是第一个关键，播种时间的掌握。第二个就是出苗的关键，也就是我们的土壤赏清我们都知道这个有赏才有苗，无赏苗不齐， 赏钱是土壤的，也就是土壤的干湿程度，直接决定这个出苗起不起。也就是种子的出苗，首先第一步是进行吸水，啊，然后才进行萌动、发芽。如果土壤太干的话，种子吸不够水分，出苗延迟不说，还容易缺笼，啊，断苗。然后如果这个土壤太湿的话，它的土壤通气性会比较差，种子在土壤中容易闷压、烂种，啊，出苗率会大幅下降，啊，还容易引起这个苗期的病害。适宜的赏情是什么？实际上就是白土壤，就是梗层啊，土壤相对含水量在70%到80%，也就70%到80%，啊，以我们抓土成团、勤丢积散为宜。要因地制宜，趁赏播种或提前照赏播种。赏情充足的时候，我们就直接进行平整土地，啊，保证土壤上虚下实，有利于种子着床出苗就可以。缺赏的话，要提前3到5天进行照赏，啊，过时的话要进行散赏，啊，这样的话，这个也防止种子烂苗闷苗。在这个整地过程中啊，播田之这个整地的过程中，还要就是彻底粉碎土块，平整好土地，嗯，然后不要有明显的壳了，避免种子悬空漏上，啊，从这个整地这个环节上把好关的话，才能做到我们这个一保全苗。这是第二个关键，就是土壤的赏情。第三个关键，我想还是这个播种用量上，啊，就是播种量上，播种量的合不合适，直接关系到我们小麦后期合理群体的构建。嗯，播得太密的话，啊，幼苗它稀弱，分裂少，然后茎干也相对比较稀弱，后期还容易倒伏早衰，病虫害也容易高发。啊，如果密度过小的话，群体数量不足，有效岁数偏少，也发挥不了高产的潜力。所以要结合播种时间、品种的分裂特性来确定播种量。啊，我们一般情况下，在我们安徽半农性品种，我们按照15到20万基本苗来确定播种量；纯硬品种按20到25万基本苗来确定播种量。播种深度在3到5公分。啊，如果播期较相对迟一点的话，可以适当进行浅播。
1: 嗯，
2: 这就是我们这三个观念，实际上就是时期、时上、时量。啊，三次播种是基础，也保证我们的出苗率，并且也能够就是保证我们出苗之后的苗子的整齐度和健壮度。啊，当然除了这三时期、时上和时量播种作为基础以外，还要做好这个其他几个方面的一个配套的管理措施。我想第一个就是在我们播种之前要做好种子的处理。要切实做好种子的包叶和药剂处理，要避免白质下地，啊，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这个也大量的试验，包括生产上也都得到了验证，啊，我们用过这个种子包叶之后啊，这个对种子的出苗，还有包括这个苗期的病虫啊这一块的防控上来说，效果都比较好。这是一个种子包叶，啊，也就是要做好种子的包叶或者是药剂拌种，啊，这个播种前的种子处理工作。第二个就是科学的施肥，夯实麦苗的基础，啊，也就是我们的脊髓肥啊，啊，这个要恰当，啊，在时期和时量播种前提下，我们安徽省这一块亩用氮量在16到18公斤左右就可以。并且脊髓肥要在6:4或5:5，啊，也就是纯不能全部稀释，要拿出40%到50%，啊，放到我们春季翻青拔节的阶段来进行追施，并且根据土壤基础地力，还要做好氮磷钾的配施，氮磷钾肥的这个配施，啊，并且我们现在也提出要一锥三防，也就是将磷钾肥。把这个即使的磷钾肥中的40%到50%的比例拿出来，放到我们早春在翻茎拔节的时候进行追施， 也就我们的磷钾肥和我们这个氮肥一样，要这个以己酯和巴结这两个湿气进行这个使用。这样的话，在春季我们可以这个使一些高氮复合肥，也就是这个在春季追使这个氮肥的过程中，起到这个磷肥促进它的水分化，加倍增加它的抗造能力，然后这个降低春季倒准旱，还有包括后期倒伏的这个风险，包括盐水的这个延长后期的遭水。还有第三个，就是在我们这个沿江沿淮地区，还要注意这个开壕三沟，播种之后要及时进行机械开沟，便于田内的积水能够顺利的排出。这是第三个配套。第四个就是这个绿色化除，稳保麦苗的长势。倒插小麦要坚持一芽二封三上的防除原则，做好这个化学防除的这些相关的工作。然后第五个就是这个薄厚镇压。然后今年我们小麦生产上，尤其是我们安徽小麦生产上，面临了很多的问题，管理难度增加。比如我们这个气候多变，非生物逆境增多，影响水分逆境，干旱和涝涝，在我们安徽省，不同的年份，同一个年份不同的季节，同一个作物在我们小麦上，在不同的时期都有可能发生。包括像今年，我们现在这个还阴雨天气，后期的话，我们上清，这个是干，包括种的时候是干旱，可能这个种的时候上清比较适宜，但是如果后期不降雨的话，可能还会有干旱，冬天干旱的这个风险，都存在。所以在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同一个季节的，同一个生长季的不同的这个时间段，它的水分的胁迫、干旱、包括涝涝都有可能发生。像温度胁迫中的冬旱，倒准寒的冷旱，还有包括后期的这个高温造成的这个干燥风的危害，在我们这安徽也时有发生，也基本上都会发生。所以非生物逆境在我们安徽上面临的比较多，然后包括我们这个现在深耕，这个深度不够，秸秆还田的质量也不是很好，在尤其是在整地上，当然我们这个水稻土啊，还有包括我们淮北的发浆黑土，这个整地质量难度也相对比较大，所以种子根系、土壤接触的不够密实，所以像解决这些这个气候上或者我们生产上面临的这些非生物逆境和包括一些生物逆境上产生的这些问题，要利用好我们现在的小麦的镇压抗逆技术，其中一个就是这个镇压，科学镇压主要包括两个，第一个就是这个薄厚的镇压，主要是压土，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压苗，在越冬期啊，包括在早春的时候，这芽苗的一些处理。当然，针对我们今天和大家交流的，我们播种的准备，实际上就是薄厚的镇压，要做好这个，做好这个这项工作。也就薄厚镇压的作用，实际上主要就是让我们的种子和土壤密切的接触，并且还可以起到包上、提上的作用，并且还可以让我们的苗子在这个越冬期啊，更好的抗旱防旱。总体来说，我们小麦这个产量的形成啊，包括我们这个应对包括非生物逆境和生物逆境，关键还是在苗青，也就是我们的小麦的生产，尤其是在我们气温重的这个环节上，要围绕着壮苗抗逆开展相关的工作，也就是要以培养壮苗为目的，以提高整体质量为重点。坚持时期时上时量三次播种，然后同时要抓好我们的种子保乙、科学施肥，还有三沟的开壕三沟、绿色化除，还有薄厚镇压的这些相关的工作。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播种环节把控好的话，我们小麦生长季的这个产量才有基础。
1: 好的，
2: 主任。
1: 刚刚李老师。

0: 是有一些差距的，
1: 对，差距还很大。
0: 是有差距的，所以这个呢也是大家需要注意到的啊，一定要适期的去播种。那么还有呢，就是一个要就是试伤。啊，我们刚刚也说到了，李老师也说到了，就是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伤情是比较好的啊？这个土壤的相对的含水量应该在70%到80%。
1: 80%，哎，对。
0: 那么我们作为老百姓来讲的话，我们怎么去判断呢？李老师也跟我们大家说到了，就是我们可以抓一把这个土啊，握在手里面成团落地。集散
1: 计
0: 就是
1: 算
0: 最好
1: 啊，
0: 的这样一个伤情，所以呢，大家呢也是啊，要多多的到田间去观察。那如果是偏旱这个地块的话，我们要提前去造伤
1: 先
0: 补
1: 造
0: 伤。
1: 伤，哎，
0: 如果是偏湿的话，我们又要提前去晾田，这个也比较关键。还有一个呢，就是就是要适量，这也是刚刚
1: 对，
0: 李老师在节目当
1: 适时
0: 中
1: 适
0: 也
1: 量，
0: 是
1: 这是我们播种的这个。实际上是核心，也就是我们的时间和我们的播种量。总体来说，我们小麦体系这一块，从勃起上来说，我们由于现在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际上的，他们的气象预测上都预测我们4月份到12月份，强尔尼诺现象会这个会高发。他们是发生的几率达到了95%以上，所以这样的话，它的暖冬可能就随之而来了，所以这个温度一高的话，我们的勃起还要适当的稍微晚一点，以及我们湿气晚勃，勃起这一块整体上来说，要宁晚勿早，也就是种的晚一点，我们苗子可能稍微弱一点，但是我们后期可以通过除了转状。的措施，再把这个苗子进行转种，但是如果是旺苗的话，我们就很难，这个主动性就很难再进行控旺。虽然我们可以镇压控旺，喷这些抑制剂来进行控旺，但是这些对产量上会有比较大的影响。所以从勃起上来说，宁晚勿早；勃量上来说，同样的道理。就是宁可少一点播量，也不要多，宁少勿多。当然，这是在这个湿气播种和湿量播种第一这个前提下，这个稍微晚一点和稍微少一点。
0: 这是我们说到的三个关键啊，适期、适量和适伤。那还有五个措施呢。我们首要说到的就是这个种子的一个处理。我们在选好品种之后，我们要对这个种子来进行一个拌种包衣。那其实
1: 对，
0: 有很多的农户朋友可能就是会觉得说，哎呀，这一步好像没有那么的重要。但是其实这个拌种包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对后期这个小麦的这样一个收成来讲的话，也是非常关键的。那如何我们去做好这个拌种包衣呢？
1: 这个市面上我们要么自己进行药剂拌种，要么就是这个市面上我们有一些这个小麦转种的这个包衣剂，我们一个。直接可以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大户买这些种子的时候，他们有的这个经销商他会有这个方面的服务，实际上这个也可以自己配一些，这里边实际上就是三个药剂要搭配好就行，一个是杀虫剂、杀菌剂，还有植物生长调节剂。我们市面上的这些药剂，在我们当地经销商还有当地的。这个农技人员指导下都可以进行应用，也就是杀虫杀菌剂，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生长调节剂，还有营养剂这一块，它有利于壮苗和这个抗苗期或者除苗阶段的病虫的危害，把它搭配好就可以。
0: 这是有关于这个种子的一个处理啊，还有就是施肥。我们这边有朋友也是问到说，这个小麦的底肥选择，那李老师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呢？
1: 底肥这一块，实际上我想，我们这个小麦的产量要想能够保证，实际上今天我们说这个播种这个环节很关键，播种环节很关键中，还有这个底肥也要做好，一个是还要区分对待这个施肥量的问题。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个全生育期啊，小。

0: 麦的需单量大约在16到18公斤，在我们安徽小麦生产上，预计产量在1100斤左右的这个前提下，这个产量水平，它的水肥实际上有脊肥和这个嘴肥，脊肥这一块实际上就是我们要拿出一定的比例，一般情况下在50%到60%的比例用于这个脊饲，用于作为就是这个种肥通钵也可以，提前征地，使用也可以，这个我们这一块实际上主要就是一个尿素。还有磷钾肥的这个配饲，现在小生产上也有一些这个小麦的专用肥，包括一些高氮复合肥，你像3:15的，还有25:4:10的，这些都可以在我们小麦上来进行使用。这个使用的时候，掌握就是我们的饲氮量在16到18公斤左右，的这个纯氮使用量。也就是折返成尿素的话，再乘一个二就可以了，乘一个2点多，然后这个磷钾肥的话，大约是饲氮量的40%到50%，也就是我们有16公斤的纯氮的话，大约有需要7到8公斤的这个纯磷肥和纯钾肥，并且把这些知识总的用量，还需要考虑脊肥和这个嘴肥这两个的这个分配。
1: 这是有关于科学施肥，也是给大家详细的介绍到了。那其实有很多的农户朋友啊，就是为了省事啊，就是不开沟。其实我们说这个稻场田种小麦的话，播种前其实我们应该注意的这样一个田块啊，就是要开三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刚刚李老师也是在节目当中也是强调的啊。那其实如果不开三沟的话，它的这个隐患也是非常大的啊。
0: 对，
1: 危害也是比较
0: 我
1: 大的。
0: 们南方小麦相对于北方小麦产量相对低，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我们皖南的小麦和我们皖北的小麦那个产量上能差距20-300斤，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根系的问题，也就是它为什么根系南方的小麦的根系相对比较弱，就是它的地下水位相对比较高。然后北方的小麦，这个地下就是根系下长的深度比较深，和南方的小麦根系下长的比较浅，就是它的土壤含水量相对比较高，地下水位相对比较高，所以后期根系容易早衰。所以根系一早衰的话，它地上部分的生长也会受到影响，产量的形成，南方的小麦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南方的小麦产量就会相对低一些。所以这是一个从产量上，第二个就是这个地上部分的这个后期，这个尤其是像赤霉病，包括这个早春的像温库病、经济部病的发生，这个的发生，包括赤霉病的发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田间的湿度，的影响，田间湿度大的话，这些病害就危害就会重，相反就会相对轻一些，如果这个三沟不开的话，我们的沿江，江淮地区，如果后期这个阴雨天气会比较多，这就会造成田间湿度比较大，这个病害就会相对比较重。
1: 所以说开三沟非常的重要，大
0: 对，
1: 家不
0: 尤
1: 能
0: 其
1: 够
0: 是
1: 图
0: 在我
1: 省事。
0: 们这个皖中和皖南这个区域，三沟必须要开。
1: 因为水量大了以后，对后期这个根系其实是不太好的，包括后期的一些这
0: 对，
1: 个
0: 小
1: 病
0: 麦根
1: 害。
0: 系容易早衰。
1: 病害也是非常容易爆发的。
0: 对，它田间湿度会大，
1: 对，
0: 然后病害会加重。
1: 这个是很重要的。还有很多的朋友就是说在这个播种之前会直接的去播种。那么，有朋友就说这个杂草啊，我们到出苗之后再去除，
0: 我们这个
1: 就
0: 杂
1: 是，
0: 草放出要么就是在耕地的时候，你确实，我们一般要求就是，3年一深耕，在深耕的时候把这个草啊给压下去，进行移压。第二个就是这个在播后压前，进行封闭也可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的这个除草剂，也可以进行茎叶处理，在冬前或者是早春。

0: 工钱这一块就是，只要按照来临之前，都可以进行竞业处理。当然，这个除草剂的选择啊，要根据这个他们这个当地的农技推广部门进行推荐，来进行冬前的竞业处理。
1: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播种之前一定要镇压吗？
0: 是薄厚镇压。
1: 播后镇压。
0: 对，播种之后镇压，现在这个机械上来说，实际上我们这个比较大的那个机械就是六位一体的，从耕、施肥、播种，然后它后期的那个镇压也都在一起，它后边会有一个镇压器。这个镇压为啥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因为我们种子和土壤它要密切的联系，它这个种子才能在土壤中吸收水分，才能进行萌发、发芽。如果土壤比较选种的话，它透风抛洒，种子和土壤不能够紧密的结合，它也影响种子的这个发芽。尤其是伤情不是很足的情况下，镇压就更加重要。
1: 好的，那李老师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今天啊，李文阳老师呢，在节目里面跟我们分享了今年小麦播种之前的准备工作，包括一些很细微的这个注意事项。如果大家有仔细听我们节目的话啊，那大家一定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所收获。那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够对大家在种田方面呢，能够有所帮助。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李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这么多内容的分享，也非常感谢咱们收音机前农户朋友一直的陪伴。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
1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9: 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中波720千赫、1008千赫，安徽农村广播，收听就有收获。

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中波720千赫、1008千赫，安徽农村广播，收听就有收获。

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中波720千赫、1008千赫，安徽农村广播，收听就有收获。

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中波720千赫、1008千赫，安徽农村广播，收听就有收获。

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中波720千赫、1008千赫，安徽农村广播，收听就有收获。

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中波720千赫、1008千赫，安徽农村广播，收听就有收获。

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中波720千赫、1008千赫，安徽农村广播，收听就有收获。

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中波720千赫、1008千赫，安徽农村广播，收听就有收获。

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中波720千赫、1008千赫，安徽农村广播，收听就有收获。

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中波720千赫、1008千赫，安徽农村广播，收听就有收获。

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中波720千赫、1008千赫，安徽农村广播，收听就有收获。

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中波720千赫、1008千赫，安徽农村广播，收听就有收获。

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中波720千赫、1008千赫，安徽农村广播，收听就有收获。

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中波720千赫、1008千赫，安徽农村广播，收听就有收获。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

0: 水晶，一生和你相依。
1: 谢谢，
2: 谢谢，拜拜，
1: 拜拜，谢谢。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四圈的穿着名言穿穿穿，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屡败屡战的陈小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你，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1: 我哎，急什么了？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4: 一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伴随着一场降雨降温，我们就要迎来了金秋十月。十月是收获的季节，也是播种的季节。十月有寒露和霜降这两个节气。今年的寒露是在十月八号，霜降则是在十月的二十三号。在寒露以后，气温不断下降，天气渐渐变凉，连露水都有了几分寒意，这就是寒露的由来。霜降呢，则表示天气会更冷，露水凝结成霜。霜降时节常有强冷空气南下，伴有大风和降温，会出现初霜冻。而十月份的主要气象灾害有低温冷害，有干旱，有早霜，也有秋雨。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气象消息显示，在国庆期间，也就是十月三号之前，我省仍是以阴雨天气为主，五号到七号全省晴天到多云。而且在国庆期间有两股冷空气影响我省。9月30号到10月1号有一股冷空气，10月4号还有一股冷空气影响，气温起伏比较大，平均气温会下降4到7度。也就是1号到5号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22度以下，5号到7号最低气温能达到11到14度，6号到7号，10月的6号到7号全省气温略有回升。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2到25度。那目前呢，我省的大部分的秋粮作物进入了成熟收获期。预计呢，这未来三天这个秋收的适宜性为，就是在这个沿淮和江淮之间大部分不太适宜，沿江江南大部分还行，其他地区比较适宜。那当前呢，我省的夏玉米和夏豆进入了成熟期，棉花处在采摘期，一季稻普遍处在乳熟至成熟阶段，陆续开始收割。沿江江南双季晚稻正处在阳花至灌浆期，受降雨影响，它影响了收获的进度啊。秋种方面呢，移栽的油菜陆续播种了。小麦、直播油菜的播种，就是冬小麦以及直播油菜的播种还尚没有开始。从今年的天气啊，我联想到去年也是在国庆期间阴雨连绵啊，这样呢会影响秋收，也会影响秋种，所以去年秋种小麦时间也是往后推到了十一月份。我们希望今年后期的天气相对来说能够风调雨顺。今年咱们的在地作物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尤其是水稻。前期有这个红叶病，有白叶枯病，有灰苞霉头的稻曲病，有麻壳子，有白壳子，还有张口瘪子。那后期呢，稻飞虱来势汹汹啊，让人防不胜防。所以农民朋友今年被稻飞虱危害的已经是苦不堪言，防了一遍又一遍。今年水稻真难干，防治一遍又一遍。国庆这个十月一号国庆到来了，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啊，从国庆开始，也就是从十月一号开始，在十月的上中旬，咱们安徽省的油菜的直播自北向南就可以播种了。我说的是直播。撒播、点播，现在油菜育苗已经偏迟，那不管是沿淮淮北江淮之间都有点偏迟了，沿江江南也偏迟了，因为现在直播都是陆续展开了。昨天还有人问呢，说这个立新的油菜现在育苗迟不迟、晚不晚，现在是非常迟了，非常晚了，因为你直播都可以开始了。咱们采取育苗移栽更多的是为了缓解茬口的矛盾，所以这个希望大家啊，现在就不要育苗了啊，北方的能够直播现在就可以直播了。十月的上中旬，安徽
这个杂交橄榄型的大油菜自北向南进入了适宜的播种时间，皖北的冬小麦的播种需要在十月中旬以后进行，也就是等过了寒露节气以后再看气温，再看气温。往年咱们说这个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时，这是指的沿淮淮北。但是这几年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小麦的播种时间往后推迟7到10天，所以从近两年的半冬性小麦的播期，一般呢沿淮淮北掌握在10月15号到25号啊，也就是在10月15号到20号左右，这是半冬性小麦播种的时间。当然我们主要的还是取决于温度，如果连续5天的日平均气温在15度左右，那就是播种半冬性白皮小麦的最佳时间。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油菜播种要突出一个早字，小麦播种要讲究一个伤字，伤情，伤情。就是说油菜要适期早播，小麦呢要根据伤情啊做到适伤播种。因为只有适伤播种才能一播全苗，才能为高产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您说对不对呢？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互动交流一下啊，跟我们分享互动交流一下，就是今年您的这个秋收的作物目前长势情况怎么样，还有你们当地的农产品的价格以及农资的价格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你们当地的小麦价格、水稻价格有什么样的变化，当地的复合肥的价格有什么样的一个上涨的趋势。另外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今年的秋种的今年这个秋收的整体情况。我们说7月15定旱涝，8月15定收成，现在8月15已经过去了，今年的收成

已成定局。当然还要看一下这一段时间的天气啊，最怕的是连绵的阴雨，更怕的是狂风暴雨。平平安安说了，今年地烂，油菜种不下去。我们本来说现在油菜的播种时间已经到了，油菜讲究适期早播，你这场雨一下，连下好几天的雨，尤其是淮河以南江淮之间啊，这个雨下的这么大，你就不仅这个秋收推迟了，你这个秋种也要推迟。看天种田，农民有多难啊！种看天，收看天，收雨不收全看天。

好，在昨天晚上，农民朋友和我们交流互动啊，这个王先生是寿县瓦布的，他说寿县瓦布3个15的复合肥100斤是卖到160元，寿县瓦布3个15的复合肥一袋100斤卖到160元，啊，且行且珍惜的盛先生，他说五合的小麦1.13块到1.14块，3个15的复合肥100斤卖到165到170元。沈先生说他们当地3个15的复合肥卖到160元。希望各位跟我们分享互动的时候跟我们标明您的地理位置，您的坐标位置是哪里啊，以便让农民朋友知道各地的农产品以及农资的价格行情，以便做到心中有数，该出手时就出手，对不对？平平安安分享，寿县南部的水稻干谷是1.1块，小麦是1.05块，玉米在1块左右，红四方3个15的复合肥一袋在155元。好，这个您是哪里？各位跟我们分享互动交流一下，大家帮助大家，咱农民朋友是一家。通过这样一个平台，我们多了解一下各地的农产品的价格行情以及农资的价格行情，以便做到心中有数啊。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还有定远的听众，定远的听众说当地的干谷1.15块左右啊，定远的听众说当地水稻的干谷1.15块左右。还有这一位是韩先生，他说天长的小麦，天长的小麦是1.14块，天长的小麦1.14块。昨天一位叫雅阁的听众感慨说，农民太难了，水稻稻飞湿难打药，麦茬的花生拔了却没有太阳晾晒，玉米棒子也不大，今年农民太不容易了。好，这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昨天咨询了一个问题，说凤阳的小麦可以种了吗？不行不行，现在不能种啊。咱这个秋种啊，是自北向南陆续展开啊，北方先种。距离咱们安徽啊最北端砀山萧县那边的小麦都没种呢，你这时候哪能种呢？不能种啊。这个如果你的小麦种下去以后啊，4-5天出苗了，那指定是播早了啊。如果你的小麦那种下去以后10多天还没出苗，那指定是播晚了。所以正常的情况下叫麦六豆四菜3天，就是小麦一般呢就是6天左右啊。这个如果大能正常的出苗，那就是比较适宜的，叫麦六豆四菜3天啊。麦六是指麦小麦6天左右出苗，豆四是大豆4天，油菜呢是3天左右。

好，收获的季节感慨说，两斤稻子买一斤复合肥。如果咱们一斤稻子能买一斤复合肥，这个时候种田就大有积极性。但是要像这种情况，那就是非常不利的这种局面啊。其实我们的嘉宾老师和我们的种植户都在算，如果说哪一年粮食价格，一斤粮食价格赶上一斤复合肥的价格能够持平的话，这样的话种田还是很有积极性的，还是有效益的。但是目前来看，这个两斤稻子才能买一斤复合肥，这显然是这个今年的种植收益不太尽如人意，非常不尽如人意。

啊，叫这个谁？啊，这个叫开姥姥是吗？这啥意思？啊，他说，请问受限的倒飞师还要打药吗？你看你的水稻是不是快要收获了？如果你的水稻一个星期左右就要收了，那你就不用打了，抓紧收。还有就是，如果是日平均气温在15度，或者最低气温连续三天低于15度，也不利于稻飞师的繁殖危害了。15度，15度，最低气温15度啊。但是目前的气温呢，说是1号、4号都有一次降温，但是6号到7号呢，温度又有所回升。刚才我说的6号到7号温度又会有所回升，5号到7号的最低气温11到14度，1号到5号的最高气温普遍在22度以下。开心就好，说凤阳的油菜可管种啊，凤阳的油菜啊，这个10月1号到10月15号这一段时间啊，你就在市期内早播，就是说10月1号到10月15号，你能在这个时间段内，什么时候伤情好，你啥时候就播啊，能够在这个时间段内早播更好。油菜讲究市期内早播，小麦讲究啊市商播种。凤阳，我们就说江淮之间吧，因为你凤阳就是在江淮之间，不管是合肥周边，肥东、肥西、长丰啊，寿县呀、定远呀、凤阳呀、明光呀、天长呀，这些都是属于江淮之间。那么油菜直播的最佳时间应该是10月1号到10月的15号。10月的1号到15号这半个月的时间，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播，能早就早，在这个时间段之内。好，南来北往年，他说我们怀远祥云复合肥啊，110斤150元，您这发的我没看懂啊，你要么就是100斤150元是吗？祥云复合肥100斤150元，你怎么发了个1100，吓了我一跳，一定是发错了啊。好嘞，希望大家发信息的时候稍微细心一点，认真一点哈。好嘞，稻子发芽了，我们最担心的情况就是这样。去年我有一个抖音作品说，你的水稻站着发芽了吗？去年水稻站着发芽了很普遍，因为水稻虽然站着，但是它已经成熟了。当一个种子已经成熟了，而且温度、湿度、充足的氧气，那就满足了它发芽的条件。那去年站着发芽了，是因为连阴天收不了，收了也晒不了，也晒不了，所以去年水稻就是站着发芽了，就是因为在收获的时候它已经成熟了，结果因为连阴雨天气不能及时的收获，所以温度、湿度啊，还有这个种子已经完全成熟啊，这个还有就是充足的氧气，这四个条件一达到，种子就发芽了。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交流互动。今年您是准备种油菜还是准备种小麦呢？如果你的小麦田里的恶性杂草越来越多，什么硬草、王草、早熟禾越来越难防，还有看麦娘越来越难防，您今年不妨改种一下油菜啊，这就叫作物的轮作换茬嘛。通过轮作，我们能可以把这个通过油菜田的封闭，然后茎叶除草来抑制啊这个田里的恶性杂草。大海都是水说，我们寿县这稻子还没有收，在田里站着都发芽了，也是最近一段时间湿度大。哎，王安堂说，我们寿县瓦布镇这边3/15的老江淮的复合肥是160一袋。哎呀，今年水稻的种植的确不一般，今年水稻种植真的是难上加难啊。前期有这个低温阴雨寡照，水稻长势不好。今年吧，水稻抽穗不整齐，水稻的抽穗时间拉得长，抽穗不整齐导致咱们的病害不好防，灰苞霉头的稻区病发生普遍，台风比较频繁，而且田间湿度大，导致红叶病、白叶病啊，还有灰苞霉头的稻区病发生相对要重一些。那另外呢，也是稻飞虱让人很头疼。防治一遍又一遍，防不胜防啊，有的人都打死。

自变五变还打不掉，所以今年道飞师的药那是一药难求啊。来年怎么办？我们也想听听各位的意见和看法。好，这个好人一生平安，他说滁州市史丹利100斤复合肥190，油菜育苗22号早吗？如果是在滁州，22号育苗合适啊？22号育苗合适，在江淮之间的育苗时间一般是9月15号到20号左右，这个时间段内育苗都是可以的啊。9月15号到20号啊，因为你现在你早育苗2天那是不一样的，是吧？早育苗2天那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油菜不管是育苗还是在播种，适期内早播啊。9月22号是可以的啊，但是你在苗期的时候别忘了，等它长到2叶心到3叶心的时候，要化控一次，清控一次，一扫而过，千万不能重喷。通过化控来防止高脚苗，防止高脚苗啊。平平安安说，今年早播的水稻没有地租，赚的不多，而迟播的受稻飞虱稻伏影响，可能会亏本。今年的稻飞虱实在太严重了。啊，禁烧又开始了。我们本来说8月15号这个生态法典的颁布，我们看到了一丝曙光，就是让这个秸秆禁烧不再一刀切，让我们看到了一丝曙光。我们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早的制定出相关的这个有序焚烧的方案。今年秋种能不能给大家放松一把？因为现在的确秸秆禁烧带来的这个弊端越来这个带来的弊端越来越大了。防病治虫除草的成本越来越高了，你就烧一把，病菌、草籽、虫卵，包括部分野稻也都能会烧掉，是不是？那你烧了秸秆也能是一种肥田的作用，是不是？我们提醒相关部门能不能早一点制定这样的方案，让农民朋友来放开啊，这个有序放开，咱们一定要加上有序放开，好不好？我们希望相关部门抓紧制定方案，今年秋季能不能放松一把。所以你不干农业不知农业的难，你不当农民真的不知农民的苦。所以你下去你种一年2年的田，你就知道这个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看天老天不给力。您看这20天前地都干得开裂，你该下雨不下雨，你现在都快要到收获了，临了临了收获了，你又下起来雨了，是不是？你这个就没办法，看天老天不给力，看地秸秆爬满地呀、啊，秸秆爬满地，影响我们的秋种啊，影响出苗的掉根苗，对不对？出苗难，封闭效果不好啊，这个。这个秸秆的问题的确是当前已经成了咱们种植户当这个一根刺，喉咙中的一根刺了，是不是？我们希望，我们万众期待。哎，好，好人一生平安说油菜4到6片也可以化控，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育苗的油菜苗子比较密。苗子密它就很容易出现高脚苗，苗子越密我们越要早化控，2叶心到3叶心就可以化控了。如果你是直播油菜，你可以推到3叶心到4叶心，因为直播油菜它比苗床上的油菜要稀一点，是不是？我们一般呢是直播油菜3叶心到4叶心化控，你要等到5叶心高脚苗已经出现，你就化控就失去了意义了。所以大家根据您的密度好吗？如果育苗的油菜要早一片叶，如果直播的油菜可以晚一片叶，就苗期就是苗床上的油菜最好是2叶心3叶心化控啊，直播油菜3叶心到4叶心化控，不建议超过5叶心哦。好，就是各位的经验呢也值得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说说您的观点和意见啊，因为科学种田它从来就不是1+1=2那么简单。所以我们希望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各位高手也可以分享一下您的种植经验啊。好，快乐人生说今年可以焚烧秸秆了吗？8月15号生态法典已经颁布，也就是说这个秸秆禁烧一刀切啊，可能就不存在了，就是说但是呢需要制定一个政策，
要有一个相关的规定。

要做到有序的放开，就是到底是哪边先烧后哪边后烧，怎么烧，划定区域，划定时间。但目前来看好像没有进度呀，我们希望相关部门抓紧抓紧，因为农民朋友真的是等不起了，等不及了。对呀，收获的季节，秸秆的问题对水污染更大。是的，这个秸秆的问题对水污染更大啊。我们现在都知道秸秆焚烧有很多的优势好处，但是现在已经禁烧到第10个年头了，这个政策我觉得该应该评估，该应该调整了，是不是？农民朋友哪怕2年3年给我们农民朋友烧一把，我们都要表示感谢，是不是？我做农业节目主持人这么多年来，我听到最多的就是秸秆的问题。因为我们秋种怎么办，秋种怎么办，影响出苗，会出现掉根苗，冬季会容易冻死冻坏的，是不是？王先生说，我们今年收割机的都是整草，没有粉碎，要是不给一把火就没法种小麦。今年收割机的都是整草，没有粉碎。李老三说，今年讲受限还是不给烧。

今天上午我看到有一个种植大户又发出来视频说水稻倒了，因为这两天江淮之间以及沿江江南有雨，连续三天降雨。按说丹桂飘香，秋风送爽，这是一个让人心旷神怡的季节，晚上可以睡个好觉了，天气温度降下来了，桂花也开了啊！但是对于农民朋友来说，又是一年收获季，秋风秋雨愁煞人，秋风秋雨愁煞人呐、啊。各说的是今年必须烧，哎呀，再不烧，这农民朋友的种植积极性可咋办呢？是不是？我们在8月15号之前，我们看到出台这个政策，真的让我们看到了一丝曙光。但我认为这个进度还是比较缓慢的，因为这个秋收很快到来了，这个政策还没有出台，相关部门还没有给出明确的这个具体的时间。我们期待，万众期待。我们决定不了天气，我们左右不了市场，我们也难以和一个政策对抗，是不是？但是好在生态法典颁布了，我觉得最起码有一丝丝希望了。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我们希望大家分享一下你们当地的这个粮食价格，比如说水稻的价格、小麦的价格，还有当地复合肥的价格啊，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以便来到直播间的朋友能够做到互通有无，能够了解各地的价格之后做到心中有数。

本来说呢，从国庆节开始，10月1号到15号是江淮之间这个油菜的直播的时间。那么沿淮淮北油菜的直播时间呢，从9月底到10月初啊，是沿淮淮北油菜的直播时间。而沿江江南油菜的直播时间呢，从10月5号到10月15号，到10月20号都行。我们的嘉宾一再要求油菜讲究一个早字，市期内越早播越好，以便在冬前形成壮苗，安全越冬。因为油菜呢，它冬前可以有两次化控，第一是在它苗期直播的油菜，苗期3叶心到4叶心来进行化控，防止高脚苗，促进根系的下扎。那么在12月中旬，当低温寒潮来临之前，我们还可以进行化控一次，让叶片增厚，它的抗寒抗冻能力能够增强。那么第三次的化控是在第二年的春季啊，在它这个擂台不超过10公分的时候进行第三次化控。所以我们提醒大家，

0: 但是这场雨又影响了秋种，又影响了秋收，也影响了秋种，是不是？这场雨来得太不是时候。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0: 好，欢迎继续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到直播间。好，这个嘉禾万事兴说，我们安徽阜阳阜南的油菜什么时候播种合适？您如果说是直播在阜南这个地方，一般选择的应该都是220天以上的半冬性的杂交橄榄型油菜。那么在阜阳，在延淮淮北油菜的直播时间，我说的是半冬性杂交橄榄型油菜的直播时间，9月底10月初。所以这两天您能播就可以播了，能播就可以播了啊。在10月5号之前啊，这个您都可以播。当然我们只能是按照这几年的天气情况。那如果是按照去年，去年是个暖冬，去年又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所以去年迟播的油菜反而是赌赢了一把。但是我们不敢说今年是什么天，到底是暖冬还是冷冬。如果是暖冬，有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这一切都不知道，只有老天爷知道。我们不知道他后期出什么牌变什么脸，所以我们如果有条件的尽量在市期内早播啊。如果是阜南的油菜，是220天以上的半冬性杂交橄榄型油菜，那么这一段时间尽量在10月5号、10月8号之前给他播种完毕啊。好，罗兆松罗大户是沿江宿松的啊，他说我们当地大豆宿松啊，我们大豆收获结束了，品质超历史好，价格2.5块，亩产400斤上下啊，又是一年收获季，几家愁来几家喜呀、啊，对吧？这个刚才有人说寿县的这个水稻站着发芽了，因为的确天气不给力，湿度过大。但是这是沿江宿松的罗大户，他说我们的大豆收获结束了，品质超历史好，价格2.5块，亩产400斤上下，嗯呀，这不就产值1000啦？产值1000，种植大豆产值1000，因为2.5块一斤，亩产在400斤上下。二只要来，好嘞。夏女士说，我是安徽滁州的油菜籽播种油菜什么时候能下？你是滁州的，10月1号到10月15号这半个月时间是油菜在滁州在江淮之间播种的最佳时间，听明白了吗？江淮之间，长江淮河之间这一块区域，合肥周边，包括滁州的定远呀、天长呀、这个凤阳呀，包括这个寿县呀、淮南呀，在10月1号到10月15号这一段时间，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就是你在这一段时间内，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就播种，越早播越好，在市期内越早播越好。因为你是滁州的啊，是在长江淮河之间。如果你是沿江江南的，你可以从10月5号到10月15号到20号，10月5号到10月20号是沿江江南油菜直播的最佳时间。好嘞，这个王先生说，这个烤田的时候天天在下雨，现在开始收获了，又是天天在下雨。其实20天前那时候下一场雨是再好不过的，但是这场雨下偏了啊，下晚了。河县收获的季节，说河县可以直播油菜了吗？河县满山的啊，河县是在满山这边的油菜的直播时间，您可以选择在10月5号到10月15号啊，10月5号到10月15号，也可以到20号啊， 这是沿江区域，您可以在就是10月10号左右吧，5号就可以开始了啊。我们再次提醒大家，10月1号到10月15号，沿江江南可以迟到20号。这一段时间，油菜呀，它跟小麦不一样。小麦的试播期能，小麦的播种时间能拉长到2个月，油菜的播种时间最多20天。因为油菜它相对来说它是大叶子的作物，它是阔叶作物，它不抗寒不抗冻，它不像小麦尖叶子的抗寒抗冻能力比较强，所以油菜一定要做到试期内早播，在越冬前形成壮苗才能安全越冬。你既不能让油菜在越冬前早花早苔，也不能让油菜在越冬前苗小苗弱，因为不管是早花早苔还是苗小苗弱都不能安全越冬。再说了，咱也不知道今年是不是暖冬，有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所以在这种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们尽量的要做到保险保险。所以如果你是沿淮淮北的，就是阜阳的呀、颍上的呀、利辛的呀，还没有播种的油菜现在就抓紧播种，尽量在10月上旬之前播种完毕啊。好，这个春雨萌萌说，芜湖这里双季稻收完能不能直播油菜？在芜湖我觉得20号左右，20号之前能播下去吗？你沿江江南最迟在25号，当然如果今年是暖冬，您还可以适当的推迟，好不好？但是我们不知道今年到底是暖还是冷，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您尽量在20号，最迟25号之前播种下去。有的嘉宾老师给我们大家分享，因为最近几年每年的这个三伏天呀都有高温热害嘛，所以我们的嘉宾老师说，我们人不能胜天，我们要通过调整播期来这个通过调整播期来让它的抽穗扬花时段避开高温。所以每年的7月下旬到8月上旬，大暑到立秋这一段时间啊，有农民朋友说，哎呀，听了嘉宾的话了，我们播晚了，结果今年呢没有出现高温啊，反而出现了什么这个稻区病比较重啊，红叶病比较重啊，这不能怪嘉宾啊，因为我们这几年高温热害已经成为常态。你想一想，这几年2022年、2024年、2025年，这都是高温热害，那你今年那没有出现，他今年不仅没有出现高温热害，他还是伏天连阴，老是3天2头有雷阵雨，导致水稻该烤田的也没烤好。所以这个老天他有规律可循，但是他又经常容易变脸，是不是？谁能够猜出老天今年出什么牌呢？谁都猜不透。你是暖冬还是冷冬，必须等这个冬天过完以后把这个整个冬季的气温来看一遍，然后总结出来今年是暖冬还是冷冬，是不是？好，好人一生平安说，滁州市种油菜要选半冬性230天的啊，滁州市可以，对，滁州市啊，沿就是江淮之间以及沿淮淮北选择220天以上的半冬性油菜品种，220天以上的半冬性油菜品种啊。好，谢谢天天开心快乐生活说，我们蒙城的小麦价格1.1元每斤。其实我们前一段时间也和农民朋友进行交流互动的时候，大家都认为小麦的价格能达到1.2元，水稻的价格能达到1.3元每斤，玉米的价格不低于1.1元，像这样的价格咱们种植户还勉强能够接受，还能够接受，种植起来还是有投入的积极性，有干劲儿，对不对？还有就是，如果我们的粮食价格和复合肥的价格齐平，这个种田也是有积极性的。您同意这个观点吗？啊，谢谢天天开心快乐生活，蒙城的小麦价格1.1元。好，志成说，有油菜种子卖吗？没有，这个没有啊，您可以到市场上去了解一下。我还是希望您到当地的农资市场多走一走看一看，因为你们当地如果种油菜的话，当地啊，代理商、经销商、零售商，他们销售的种子大部分啊，不能说全部，绝大部分的经销商，他们还是要引进合规合法的品种，适合当地的啊这个生态环境和土壤条件，还有一定要是合规合法啊，就是你这个地方是在适宜种植区域，如果他们引的种子不适合当地，或者不合规，没有登记证号，那么他们是违规的。

对吧？如果农民朋友出了问题，他们是担不起这个责任的。第二，如果他们引进一个好种子，他们就能销售的时间长，他们就能有更好的收益。如果他们引种引错了，那就证明他们的这个生意做不大，是不是？如果能选到一个品种，能好卖好几年，卖个3年5年，哎，他这个效益也就来了。所以当地大部分的经销商、零售商或者代理商在引进水稻种子、小麦种子和油菜种子的时候，他们还是比较认真、比较上心的，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生意做的这做的长久不长久，效益能不能得到保障，能不能有更好的效益，对吧？所以你们到当地农资店多走走，多看看，连着3-5个乡镇骑着电驴子走一走，如果你走了5家店，有3家都在卖同一个油菜品种，那这个油菜品种您就可以种。这是我给您一个最便捷的一个想法。你有时候问我，我跟你说的油菜品种你可能跑几个乡镇都买不到，那咱们也信息不对称，对接不上。所以我希望您到当地去走一走，看一看。好，好嘞，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啊！水稻现在才抽穗，有没有影响产量？哎呀，才抽穗呀，还才抽穗，还是有危险的啊，有危险的，因为水稻低于17度、19度，它的灌浆就会受影响了啊，灌浆就会受影响了。嗯，哎呀，这个我们最怕说人怕老来穷，稻怕寒露风，就是一般呢，在江淮之间的水稻，秋分应该抽其穗。现在秋分都已经过去了，10月8号我们将迎来寒露节气，寒露节气啊。好，这个甲说同意，我刚才说是小麦不低于1.2块，这个水稻不低于1.3块，玉米不低于1.1块，像这样的价位，大家还是有种植的积极性的，是不是？就大家总是在幻想着2022、2023那个时候的水稻价格、小麦价格都达到，小麦都达到1.4块甚至更高。是不是？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地租开始涨起来了。我们还是觉得粮食价格保持一个合理的价位，粮价稳，百价都稳。你别粮价刚涨，你农资价格也跟着涨，是不是？这个粮价涨1毛，农资涨个5毛，那这样的话，我们宁愿不涨，保持粮价的稳定。我们就说能保持在小麦1.2块，水稻1.3块，玉米1.1块啊。好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啊。今年您准备种小麦还是种油菜呢？有农民朋友说，哎呀，给我们推荐一下小麦品种。小麦品种在市场上真的很多，真的很多啊。这个我以前在做节目的时候邀请到安徽省农科院作物所所长，也是曾经担任安徽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的首席专家汪建来老师，他给我了，我就向他咨询啊，我说安徽省小麦的主导品种，它是按照面积来算的啊，就不能说完全绝对的准确，就大致的啊，就是算的这个小麦的主导品种，他给我了一个名单，就是小麦的名单。这几年在安徽种植面积来说相对比较稳定，或者逐年在扩大的表现比较稳定的一些小麦品种啊，安徽省小麦主导品种啊，半冬性白麦有哪些呢？你不能不相信，燕农19还是位列第一。燕农19上市都已经很多年了，种子也便宜，而且燕农19的缺点很明显，个子高，容易倒，优点也很明显，它不挑人不挑地儿，它旱地水田都能种，能早种能晚种，反正就皮实的很。但是它的最大的缺陷就是株高比较高，不抗倒，分叶能力强。我们建议大家像种植燕农19，就是要适当的降低播种量。你要是播量过大了，密度过稠了，它不越长越高啊，是吗？那倒伏的风险就更大了，是不是？好，安徽小麦的主导品种啊，半冬性白麦有燕农19、燕农1212、正麦136、郑州的正、淮麦33、淮麦44、徐麦35、重带100、重信麦998、燕农999、安农0711、古神麦19、全麦725、华城865、皖垦麦22、安农1687、龙科1109、中麦578、中国的中麦578、鲁盐985、徽盐66、双收麦6号、
安农1589，安农98，天意科麦10号，安农1687，全麦838，柳麦528，柳是柳树的柳，柳麦528，安科1803，安徽的安，科学的科，安科1803，己麦22，百农207，百农307，正麦1860，郑州的郑，正麦1860，皖科421，皖，安徽的皖，简称安徽的简称，皖科，科学的科，皖科421，己麦44，华城366，伟龙169，新世纪999，贩卖8号。哎，这些半冬性白皮小麦您种过吗？现在小麦品种实在太多了，有山东的，有河南的，有江苏的，还有咱们安徽的，半冬性白麦实在是太多了啊。我想了解一下，今年您准备种什么样的小麦品种呢？有打算了吗？我给您的建议是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尤其是在粮价不尽如人意的当下，我们稳定老品种，老品种我们摸清了它的脾气特点，知道了它的优势和劣势，我们知道如何扬长避短，做好对路的田管。同时老品种价格相对便宜，老品种的价格相对便宜。上次有个农民朋友悄悄告诉我说，他买的正麦1860才1.8块一斤呢，1.8块。春性红皮小麦有哪些呢？宁麦13，宁，安宁的宁，南京的简称宁麦13，洋麦25，镇麦15，镇麦12，洋麦15，洋麦13，洋麦20，洋麦33，洋麦34，还有宁麦26，宁麦41，白湖麦4号，就是白湖农场的白湖麦4号，还有洋麦53，洋麦53。这是汪建来老师给我提供的，他在担任安徽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的那几年，这个总结，总结归纳的安徽小麦主导品种，供各位参考。有人就说了，哎呀，这什么品种最好呀？就比如说有人问到了一个品种啊，问到了什么品种呢？有人问到了一个品种，问到。就是比如说烟农1212，烟农1212重信麦998，重带100，这些呢还是比较适合沿淮淮北区域种植，他们都有增产的潜力，有高产的潜力，但是他们挑人挑地，你要选择中高肥水的地块才能把他们的产量潜力发挥出来，你要有管理的水平，因为这些品种虽然增产潜力很大，但是都不抗病，在赤霉病蚊枯病上有的是高感啊，有的是高感，所以大多都是只要是来自河南山东的品种，在赤霉病上大多都是高感，所以你得有防赤霉病的能力，除了赤霉病还有蚊枯病、白粉病、锈病，所以第一适合中高肥水田块，第二你要做好病害的防治啊！懒人不行，你又不想投入肥料，你又不想投入精力去防病治虫，那你就不适合种这些品种，是不是？还有人问到了这个百农307，这也是一个老品种，来自河南的，矮杆大穗，抗倒比较突出，因为它的株高65到73公分，比较矮啊，所以它基部节间短，而且蜡质层比较厚，所以抗倒是百农307的亮点。还有它的增产潜力比较大，你种植大户搞个1200斤以上啊，管理好，管理正常，1200斤以上，是没问题，而且。高产这个，比如说中高肥水的地块，会有更高的一个增产潜力啊。它也是一个经典的老牌品种，但是它也有不足啊。它的不足呢，就是它的优点还在于什么？高产地块潜力更高，后期落黄好，而且呢，适合中上等肥力，中上等肥力地块。另外呢，它的成穗率也比较高，有效分叶、无效分叶两极分化比较快。而且这个群体啊，大家要注意做好群体，要搭建好。那就是他为什么说要群体要搭建好呢？就是说他分叶一般，分叶一般的品种，我们叫做刚才说的重信麦998，重带100，它也是分叶一般。所以对于分叶一般的，我们要在播种的时候适当的增加播种量，
达到它一个合理的高产的群体结构。所以第一，它分裂。

的地块，就是容易落的地块啊，或者说你不知道怎么样防病打药，那你就不适合种这样的品种，是吧？没有十全十美的，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您，您适合您的品种啊。好嘞，好，今年玉米价格怎么样啊？这个昨天有听众反映是哪里的？是玉米的价格一块左右啊，玉米价格在一块。好，周哥土地流转说，粮食价格能达到1.2元就可以了。如果粮食价格达到2元一斤，有很多人就不会有地种了。他说的也是事实。当粮食价格过高的时候，咱农民朋友就无地可种了，明白吗？我们只要求有这个合适的价格。啊，如果你粮食价格过高了，然后你其他农次价格都在上涨，那农民朋友也吃不消。所以有一些种植大户就说，我们只是希望粮食价格保持稳定，保持稳定，而农资价格也保持稳定，不要上涨。好，但是烟农十九产量一般，烟农十九产量一般，但是它在安徽这么多年依然是种植面积比较大的一个老品种。大家都知道，倒八百占一千，倒八百占一千，就是它倒了还能收八百，占着能收一千，就是它的广式性比较好，对地块没有过多的挑剔。所以说，你是中高肥水还是中低肥水，你是旱茶还是倒茶，都能种烟农十九，是吧？但是在阜阳前十几年的时候，种的这个面积比较大，后来呢倒伏，有很多人就不愿意种了啊。但是它是广式性比较强的，它是比较皮实的一个品种啊，可以早播，可以晚播，可以旱田，可以水茶，可以倒茶啊。烟农十九哪一个产地的比较好？烟农十九这个品种卖的比较乱，好几个公司都在经营，也导致它这个价格比较便宜啊。这个好几个公司都在卖这个品种，而且卖的年数太久了，它的这个市场管控做的不是太好，就是种子有多家种子公司都在繁育，这个就不好说啊。今年油菜什么品种好？您到当地去看一看，经过审定认可有登记证号的。适宜你们，就比如说你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你是在沿江江淮之间，上面写着适合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您都可以种啊。好，杨麦十三已经种2年了，我看还可以。杨麦十三吗？杨麦33还是杨麦十三呢？比如说杨麦15是一个杨麦系列的老品种啊，产量也高，这个抗性也好，但是它就是抗病能力偏差。抗病能力偏差啊！上次有个农民朋友说，杨麦25还是比较稳当的。有人说，到底杨麦哪个品种好？我想呢，如果你把抗倒放在第一位，你就选择杨麦34吧；如果你把抗病放在第一位，那你就选择杨麦33吧。你要是把产量放在第一位，你可以试试杨麦39。那么杨麦的新品种有杨麦53、杨麦46。但是没有十全十美的，那看您把什么放在第一位，您是把抗倒放在第一位，还是把产量放在第一位，还是把抗倒放在第一位，还是把抗病放在第一位呢？你得心里有数啊。好，怀远县，怀远县这个稻田可能种麦种细麦998，怀远县稻田能不能种？这个能种，但是我要告诉您哈，这个因为小麦、油菜它都是旱地作物，它在旱茶种植的产量会更高，表现会更好。因为你倒茶，地下水位高，有的地方土质比较粘重啊，所以能种，但是你有几点要注意做好。首先，你要在市期内播种，因为不管是种细麦998，还是种带100，还是烟农1212，还是百农307，这些都是北方的半冬性小麦，它们的生育期比较长。我们就要做到它是早播晚收的。你要播种这些品种，你务必在10月底之前能不能播下去。你们怀远耿诺道那收的比较迟啊。如果你等到立冬还播不下去，你就别选这样的品种了啊，你就别选这样的品种了。就是市期内能够早播一些最好啊，市期内早播，你播晚了，它的生育期长、增产潜力大的特点就发挥不出来了啊。第一，你要在市期内早播，不要拖得太晚。第二呢，你肥水要给它施足，

0: 因为大肥大水攻才能攻出它的产量。第二，你要有能力做好病害的防治。所有的来自河南的、山东的，只要是半冬性小麦品种，北方过来到我们，就是我们安徽偏北的地方过来的品种，那都是病害，都是容易感病的啊，容易感病的啊。就是防好赤霉病、白粉病、蚊枯病和锈病。嗯。啊，第一，适期内早播，以满足它的生育期的要求，发挥它的增产潜力。第二，肥水要高一些，适足底肥，注意好拔节肥。啊，不能缺吃少喝，供出它的产量。第三，做好病害的防治。因为所有的，不是所有的啊，大部分这个北方来的品种上面都是高杆赤霉病、高杆蚊枯病啊。这个怀远的稻茶，您可以试一试双收麦26试一试啊。双收麦26是一个新品种，先试种一下好吗？因为有一个怀远的种植户啊，他就是去年他试种的是双收麦26，他是晚播不减产，早播更高产。因为去年遇到干旱，他去年的稻茶麦比旱茶麦收的这个双收麦，他是稻茶种的双收麦26比旱茶收的还高，因为旱茶受旱了啊。这个去年干旱的年份下，稻茶麦干过了旱茶麦。好。好，这个淮南地区的油菜能育苗了吗？先生有点偏晚了，因为现在油菜的直播都开始了啊，现在这个油菜育苗已经没有意义了啊。如果是淮南油菜育苗，我们建议啊，您可以在9月中旬，比如9月15号啊，最迟20号就该育苗了啊，现在育苗偏晚了。我们给您的建议就是说，现在育苗偏晚了，有点失去了它育苗的意义了。因为现在直播都陆续开始了，国庆节元月一号开始油菜的直播开始了。如果说你有的地方可能这个茶口让的比较晚，你比如说像沿江江南，你现在还勉强可以育苗啊。种油菜一亩需要多少种子？您看看您种的什么品种啊。你要是选择，比如说我打个比方哈，以闪油22、闪油28为例，它们都是个子不高，适合机械化收获的，它们需要靠密度拿来产量，靠密度来拿产量，所以它们要密植啊，一亩地可能要在3万株左右。所以你要种闪油22，那你一亩地的播量你需要播8两到1斤，最好是1斤左右啊。如果你整地质量差，伤情不好，你可能要播到1斤，甚至再多一些。那一般的呢，油菜品种都是要求是6两到8两，你要看一下你这个品种，你买的时候看一下包装袋，它给你什么样的要求，它上面会写明每亩6两到8两，是不是？还有的要写明是这个500克1斤，您自己要看一下包装，因为它每一个品种啊要求的密度是不一样的。微两优5287，微两优5287，微两优5287这个品种今年表现怎么样？今年种了吗？啊，这是一个抗稻飞虱的品种，因为这个龙平高科的有一些种子呀，它注入了抗稻飞虱的基因，啊，它不是转基因，它只是注入了抗稻飞虱的基因，或者它不好吃了呀，或者它啃不动了呀，啊，等等这些原因会让稻飞虱的危害要轻一些啊。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进入下半段的专家热线，希望您继续关注。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 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北京时间20:00。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8: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7: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欢迎关注专家热线。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丁玉印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前的秋收秋种要注意的一些事项。我们也欢迎各位通过直播间的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0551-63458008，6345-8008，可以咨询问题，也可以分享您的种田经验。好，有请丁玉印老师。丁老师您好。
9: 张老师好，农民朋友晚上好。
0: 好了，那进入十月份，我们将迎来秋收秋种，但是我刚才说伴随着一场降温又降雨，我们迎来了金秋十月。昨天晚上风很大，今天呢，这个淮河以南多地都有了降雨，而且这个雨下得哗啦啦的，吓得人心里有点忐忑，因为正是收获的季节。今天有农民朋友反映说，有的水稻穗发芽了，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现象。
9: 对，这场降雨如果能提前来20天，对我们的作物都是非常好的。现在来的时候呢，它就是说，一个我们的作物形成产量形成后期，第二个籽粒已经成熟，那么特别是杂交水稻，有些水稻灌浆之后它没有休眠的，也一般仅有48小时以上的这个持续的降雨，它就在穗上会萌动。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持续的降雨对我们成熟的籽粒来说，它会霉变。因为这个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嘛，它这个发霉。第三种情况呢，就是一旦作物处于秸秆呐、叶片呐都衰老，那么这个时候地如果下的比较透，再来一点微微的小风，那么一刮，倒伏现象就会出现。我今天是到了寿县啊，来回跑了大概有200公里，看到有不少的这个水稻处于倒伏状态。因为它的杆子呀，它在成熟到后期，这个叶子啊，虽然说它已经黄了，但是叶子面积比较大，你这个水啊，这个雨下在这个叶上，那个叶上都湿漉漉的，穗上湿漉漉的，它的重量很大，说杆子扛不住了，都是慢慢的这个歪倒。但是呢，早期倒伏的被倒伏声闹的，本身杆子就软，所以说倒伏很严重。而且呢，我们看到了不愿意看到的，那芽子都根都出的发白了，所以说这个今年可以说，这个小麦茬的下播作物，下播水稻，七灾八难啊，这个叫比较难管理。现在是的确说，今年的春茶收获的产量都还可以，就是这个这茬当前出了比较大的问题。我们好在看到有一些这个朋友倒回是房的房住的能房好的也不少，但是总体来看今年受损失的量比较大。今天交流了100-200位农户，他们整体都在抱怨今天可能是想保住本比较难了，现在这个状态。另外呢，这种下雨的话，你这个下茬你这个田烂，你接下来小麦油菜怎么种呢？ 有些把油菜种子买回去了，说这两天这个田这么烂，怎么种呢？这个我也很。

0: 纠结，说还有几天的雨呢？碎发芽现象啊，这个接下来播种也会受到一些比较大的干扰。过去说这个牛马年好种田是吧？今年看来不是这个情况啊，今年这个种田比较难。
1: 好，有听众随缘咨询，他6月10号直播的水稻穗稻穗的下半部分是空壳严重，这是什么原因？
0: 稻穗下半空壳严重，今年可能是与我们说的褐变粒和这个张口瘪子有一定的关系吧。它主要是在孕穗的时候，它那个那，比如说在7月，这个上中旬的时候，在尖嘴薄的时候，大肚薄的时候，可能孕穗出了一些问题，受到障碍。我们见到很多的穗子，就是上面一节是白的，底下一节是白的，中间有的是瘪子，这个今年这种情况太多了，就是还是与这个气候这个脱不了那种关系，台风啊，然后呢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个水比较大呀，有的时候这个氮肥比较多呀，或者是这个温度变化这个超过了15度，昼夜温差超过15度，孕穗在花粉形成期它就会形成一些比较大的障碍。今年水稻千奇百怪的现象都出现了，我们的田里看到的东西太多，有的时候都无法解释。像它这种空壳多，我是怀疑比如说八节的这个除草剂打迟了，或者是在这个蚊枯病等等防治病害的时候，有一些激素类的东西进行干扰，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我们见到穗子扭曲的，那肯定是激素类的这个物质进行干扰了。多种原因吧，要想判断的仔细，还是到田间地头真正去看到这个作物，也许还能判断的比较准确一点。
1: 好嘞，不懂就问，不会，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如果第一次来直播间的朋友，也可以点个关注啊。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也可以给我们点一点赞。另外，分享一下你们当地的农产品的价格行情和你们当地的肥料的价格的变化啊。这个位金色田园他说，25个氮、12个磷、8个钾这样的复合肥种小麦底肥，亩用多少斤呢？目标产量1300。
0: 1300的话，用到100斤起步。我觉得他用到120，你这个1300还是有1100斤啊，那个110斤，110到120之间，直接作为底肥使用，其他的不用配。作为这个目标1300，然后开春的时候再来一个什么30-05呀，那样的就是高氮低钾的复合肥，再来个35斤，全程用150斤肥料。估计差不多，
1: 您
0: 一百五
1: 说
0: 到一百六。
1: 像这样的肥料底肥用到110，
0: 对，因为它的目标是1300斤嘛，我觉得不要少于110，好吧？
1: 好，当然我们也不知道您是什么茬口，因为你这个甜茬是种植什么作物？如果你种大豆，它可能地比较肥；如果你种玉米，它可能地力比较瘦，是不是？我们只能给您说一个大概，是吧，丁老师？
0: 是的，张老师提醒的很到位。如果是大豆茬的话，100斤就可以了。如果是玉米茬，至少我估计要按110准备，否则的话1300斤的底子你打不出来的。
1: 它是玉米茬，玉米茬你要适当的增加一些啊，
0: 对，
1: 因为玉米啊，像你要种玉米、种高粱，它比较耗肥，尤其是高粱特别耗肥。那玉米呢，它也算是耗肥的，它没有高粱那么耗肥那么厉害，但它比大豆它是耗肥的，大豆是肥田的。
0: 对。
1: 好嘞，所以这个只能给您说个大概啊，您自己考虑啊。奋斗终身说水稻填多少？啥意思？什么水稻填多少？我
0: 水
1: 没
0: 稻
1: 搞。
0: 田，你的小麦最低产量800到900斤，如果是这种肥料的话，建议底肥90斤，85斤就可以了啊。
1: 底肥90斤左右是吧？如果是水稻茬口是吗？
0: 对，80到90就可以了啊。
1: 好嘞，就是丁老师，像这种这个，如果是我看到天气预报哈，在3号之前多阴雨啊，这个五号之后才是多云，那像这种情况下，影响会影响秋收，也会影响秋种。
0: 对，现在因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有不少稻子在穗上出芽了，这个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那么，如果这种持续的下雨的话，接下来出芽的会更多。所以说，我们现在要提醒大家什么呢？当务之急，不管你的作物水稻处于什么状态，比如说这灌浆后期呀，或者是正在灌浆的中期，连续的还有几天降雨，第一件事把水给它排了，不要流水了，流水没有意义了。 因为你土壤是湿的嘛，你填叶子这个水稻叶子都湿漉漉的。我觉得接下来温度也会降低，所以第一个要排水，第二个是个温度问题。我们看到没有，二号到三号有的地方温度已经低于13度了，可能会低于，甚至有的地方说低于11度了。我们的杂交水稻在抽穗扬花的那个时候是最怕低温的，就是刚刚抽穗，这个扬花灌浆的初期，那时候比较嫩嘛。它那个城市杂交水稻城市的温度就是18度，说低于18度，那穗子就会僵化，然后呢，它就灌浆它会不充分。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灌浆一半，灌浆到三分之一了，灌浆中期了，那么低于15度，对于水稻来说也是不可逆的伤害。现在，如果只有一天的时间，比如低于13度，这种情况下的话，这个对我们水稻影响也不是很大了，因为灌浆后期了，但是不能长期的低温。那么怎么办呢？我觉得第一件事就是把水排了，防止一个防止穗发芽，第二个防止低温对它的伤害。有人说灌水去保温，现在不可能的。你这个稻一米多高，你底下灌那么一点点水，因为现在只要一降温，肯定是风比较大的，它从上面扫的这种低温，你的水离稻穗多远了？所以说基本上可能性不大。所以这种情况，低温虽然说一两天影响不是很大，我们要把水排了。水排了的话，田间的这个土壤湿度比较大，它这个温度还是能保住的。第二种情况就是，如果你的灌浆不充分，可以喷100克到120克左右的磷酸啊、氢钾加云南自肥酯去喷，这样的话呢，能让这个苗子稍微壮一点。那么接下来秋种的问题呢，你说你不排水，你田里面湿漉漉的，你什么时候能干？你就收稻子，收完稻子之后，那你接下来你不还是要排水种吗？说现在排水也是为下这个接下来的这个播种啊，做好提前的准备，好吧？希望大家第一件事情，只要你的稻穗有三分之一或者就二分之一以上的黄了，立刻就把水排了啊，不要流水了，没有意义了啊。
1: 好，刚才有听众问的是，他的水稻刚抽穗，那降温会有影响吗？是什么降寒？
0: 刚抽穗，如果是杂交水稻，如果最低温度在15度以下，它这个稻子基本上就没产量了。因为什么呢？我刚才说的，刚抽穗灌浆的时候，杂交水稻低于18度就会产生不可逆的伤害。你现在温度如果在淮河以北，如果低于13度，它肯定是清枯了。如果在长江以南，刚抽穗没问题啊，因为长江以南它不可能降到15度以下的。所以说这样的情况要看地区了，因为从北到南冷空气来的时候，北方温度低，南方温度还是高的，所以说这个就要具体的判断。如果真是淮河以北的，我觉得它这个处理不处理都没有意义了啊，都没有意义了，这是标准的寒露风。
1: 还有的听众问，就是稻飞虱温度降了还需要防吗？会不会影响它的孵化产卵？
0: 如果是沿淮或者淮河以北，这一场低温2到3天低于15度以下，对，我看都在13度左右，合肥以北基本上温度都非常低了，这种情况稻飞虱停止了啊，基本上可以不用防了。连续三天15度以下的，你基本上你的稻飞虱就防治就告一段落了，好吧？
1: 好的，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那么这个丁老师，关于在这个秋收方面，比如说还有一些水稻，他说我现在如果是寒露风来了，我的水稻正灌浆，我要不要灌深水的问题？
0: 不用，现在灌深水保不了你的稻穗子，因为既然是寒露风，它有个风，那么风前沿的风吹过来，你的水能灌多深？现在稻子都是一米多高，是这个叶子都在上面，所以说呢，风是扫的是叶子，和下面有没有水关系不大。所以我觉得先排水吧。好。不如喷100克到150克磷酸氨氢钾加云南自肥酯啊，这样的话才能让叶子的这个功能液，让细胞液浓度提高，让植物体内的水分循环加快，这样的话反而是最好的一个办法了。这是叫什么？叫无奈之举。如果真是低于13度，你什么办法都不行了。啊，你比如说水稻耐高温，都说我的品种耐高温，给你个50度的温度，你谁都扛不过去。所以说呢，这种低于13度的温度，基本上是没有水稻能扛得过去的。等到你也扛不过去啊，不要说你这个杂交稻了，所以说灌水不灌水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不如喷点磷酸二氢钾，加点云南的内酯，把水一排就等着吧，好吧？
1: 好嘞，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也已经开通0551-63458008 63458008，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向我们的嘉宾老师咨询相关农业方面的问题。那么进入10月份呢，是一个这个是 是收获的季节，也是播种的季节。那么十月份有寒露和霜降这两个节气，那么十月份也是小麦的播种要陆续开始了。那么从昨天有凤阳的听众问，现在可以播种小麦吗？在小麦的播种这一块，请丁老师谈谈您的观点和意见。
0: 好的，由于这个最近一两年这个气象太不稳定，我们这个恶劣的现象基本上这个已经成为定局了。那么这种状态下，我们看到了吧，秋季降雨量比较多，沿江地区，从淮河这个往这个江淮之间降雨量多。明年春天也这样的，明年春天也是冷春，秋天是个冷秋，春天是个冷春，那么中间是个暖冬。那么这种气候的条件下，对我们明年的这个或者是当前的播种是比较难的。难在哪里呢？就是我该播种的时候和该收获的时候它有雨。你比如说秋天是我播种的时候，明年春天是我小麦抽穗扬花灌浆，是这个叫防治这个穗部病害的时候。所以说要给大家一个提示，就是讲这样的天气往往是冬季暖，这秋天和春天比较冷，而且降雨量多。那么怎么办？现在的播种，第一个不建议大家播太早，因为冬天是暖冬嘛。一个不要播太早，第二个不要播太密。你冬天暖冬，如果提前小麦你播种太大了之后，它如果提前发芽怎么办呢？所以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个提示。那么凤阳地区能不能播小麦？现在我觉得有点早了。你现在种油菜还是可以的，你种小麦最好等一等。而且现在田比较烂，你现在你这个就是伤情好，你比如说我这个玉米杂出来了，我想种，也要我觉得过十号以后再种，在凤阳地区还是比较那个的。另外给大家一个提醒，关于品种的选择，既然是秋天冷，春天报春寒比较多，那么这种情况下，这种大概率的预测来说，那么我们在种的时候，那么你白皮小麦尽量不要到凤阳以南，沿淮一般的从淮河往南50公里，啊四五十公里之内，你种白皮或者是半农偏春，像晚农系列，像什么，像是晚麦系列呀，安徽的什么我们安徽省的安农0711这样的品种，就是半农偏春，现在还有个淮麦系列，这一种叫花麦，就是红不红白不白。它既有红皮小麦的这种耐赤霉病的这种特点，也有半农性品种的高产的潜力，这种麦还是可以种的。在这个淮河往南大概是50公里左右吧，差不多。你再往南就别种白皮麦了，但是万一下雨，到时候你这个穗发芽，你这个赤霉病你怎么防？今天看到有合肥周边的长丰的啊，肥西的、肥东的，他说我要种白皮小麦产量高，明年不是种创造高产的一个年份，明年是一个创造稳产的年份。就说，那么红皮麦能不能过度的往北去？也不可以，毕竟是明年有倒春寒嘛。所以说你跨过淮河，你种红皮小麦，明年如果冻坏怎么办呢？所以说今年安稳稳的求稳产，不要盲目的去追求高产，要不然风险极大。好吧，这是给大家的一些忠告，一些提醒，好吧？
1: 好的，还是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是吧？
0: 对，我们阜阳的有朋友跑到肥西来包田，他非种安农，这什么烟农111，种了之后，我立刻给他说，我说你不能这么干，你干了明年之后，你会到时候吃霉病防不住，穗发芽来了，你到时候你这几千亩，你不是你这个风险是担不起的，好。
1: 好的，找一份属于自己的风光的问题是，水稻收割前多少天断水比较好？
0: 按照今年这种情况，10天，10到15天都可以提前断水，因为它的田现在温度低，田间的这个蒸发量非常小的，所以说你现在你把水排了，你看15天都不干，所以说提前10天，2个星期都可以把水排了，没问题。
1: 好，志成说我是江西上饶的，能给我们推荐一下油菜种子吗？油菜种子实在是很多，您在市场上去买油菜种子的时候，它只要标注适合长江中下游地区，它是不是在江西就能种啊？丁老师，
0: 是的，因为今年油菜我建议你种植啊，还是以抗冻为主的一些品种吧，不要盲目的追求高产，明年的气象年景不是非常好的一个预测，所以说明年要追求稳产，以抗冻为主啊。江西的朋友，明年，可能是说恶劣的现象，恐怕对长江以南影响变大嘛。说 江西的朋友更要考虑一个倒伏的问题。第二个，这个开春的这个降雨多和这个冻害的问题啊，就是倒春寒的问题啊，所以说你要考虑好啊，耐寒性还是摆在第一位的，好吧？
1: 好，志成这位听众，感谢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学习科学种田。您买油菜，只要上面标注这个品种，上面写适宜种植区域，标注有长江中下游，您就可以种。因为湖北呀、江西呀、安徽呀、江苏呀，这个淮河以南大多都是属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了，是吧，丁老师？
0: 对的，对的，长江中下游只要标注对的都可以啊。你们省省的和国省的都可以。
1: 现在油菜品种大多都是适合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我给您说几个，像长虹油99呀，啊，霸油979呀，中油杂501呀。啊，这个蚝油杂58，蚝油杂68，大多的油菜品种都是适合长江中下游地区种植的，因为长江中下游是油菜种植的主产区了，对吧？嗯，
0: 对的。
1: 所以你到你们当地啊，因为我们安徽跟这个江西，它可能有就是我们安徽的部分地区是属于长江中下游地区，那么您到当地农资经销店，哎呀，就近购买，方便大家，方便你我，只要上面标注适合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您就可以种啊。好嘞，还有一位听众，他这个问的问题是围两油5287在哪能买到？
0: 如果你相信我的话，可以联系我，我来帮你找，这个没问题
1: 啊。
0: 但是需要量大，我可以帮你找。你要是3斤5斤的，还是从本地找吧。嗯，好吧。嗯，
1: 好的，新品种先试种新品种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这品种今天表现很亮。
1: 亮在哪儿呢？
0: 抗飞虱啊，关键它不倒呀。对啊，今天就在看这个品种。
1: 嗯，你说就是抗飞虱是相对的抗还是绝对的抗？它到底有什么抗飞虱的原理在里面呢？
0: 抗飞虱原理啊，其实大家都觉得很神秘，其实它不神秘。那么我们如果把这个水稻的这个茎秆呢，这个叶鞘拿过来，用放大镜、用显微镜去看，它是一条一合，就像盖房子一样的，那钢筋骨架是非常多的，因为它有这个细胞壁嘛，细胞壁是搭起来的这个整个的架构。那么在细胞壁的架构中间是空的，比如说横竖呀搭的一些脚手架一样的。那么抗飞虱的品种是什么呢？它体内有一个基因，它把一部分的纤维素变成短纤维。就像我们盖房用的水泥一样啊，它把每一个缝隙都填满了，填满了之后它的叫什么强度就增加了，那么飞虱就叮不动了，这是第一个。大家有没有啊，真正的喜欢观察农业的朋友，我希望我们张老师直播间有高手啊，你会发觉今年水稻你用了硅肥的，你硅肥用量比较重的，你的田里倒飞虱都少，因为硅肥可以让秸秆的强度增加，也是一样的。所以呢，它的原理其实很简单，不是那么高高在上，或者是那么让大家晦涩难懂的啊。这个东西就是说，在钢筋骨架的中间填充了很多的这个过硬的物质，让倒飞虱叮不动。这就是倒飞虱吃不到了，它就不喜欢吃了，不喜欢吃。然后呢，来的几个小飞虱，它因为高空气流滞留下来的，它比较瘦嘛，那样的飞虱，而且它带翅膀的，这种飞虱第一批如果吃不动，它就饿死了，饿死就没有第二批了。所以说这个很简单啊、你会发觉这个田里是有飞虱的，但是飞虱无法生存，就是无法吃这个东西，然后就无法繁殖下一代嘛，这就很简单。它母亲它都活不下去，哪来孩子呢？这就是这么讲的，抗飞虱的基本原理就是这个，
1: 就是它可能刺不进去，或者是难以刺激
0: 啊。那60年为什么生孩子少呢？因为这个适龄妇女她吃不饱，她这个飞虱从高空气流滞留下来之后是一样的。你比如说你的田里面摊100万个，她的田里肯定是一样的，因为高空气流它这个是均匀的嘛，落下来之后落到你的田里它无法生存，落到别人田里它可以生存，那就不一样了。在你田里一天比一天少，它饿死了吧？它比较瘦的时候，它在那高空气流它能刮得住，而且落下来的飞虱一般都比较瘦弱的嘛，它都吃不动，所以说一天比一天少，一点点，慢慢就它就少了嘛，它不会集群产生大量的危害，这就是抗飞虱的基本原理啊。如果你用了硅肥，你发觉它飞虱它也少，它的强度增加了嘛，原理是一样的啊。
1: 嗯，好嘞，有刚才这位听众问的是我的水稻黄一半了，要不要打倒飞虱？
0: 看你的情况了。你比如一个倒飞虱重，第二个你的温度在15度以上，最低温度在15度以上，你是要打的。如果虫子少， 或者是我最近温度都下降到了非常厉害了，这15度以下了，那就不用打了。嗯，好。
1: 嗯，好，定远的杜先生你好，还在线吗？定远的杜先生、
2: 哎、
1: 你好，
2: 是我的，
1: 是你的，你讲。哎，
2: 我这电话号码干什么？
1: 你现在电话已经进来了，我们问你问题，你有什么问题您说。
2: 我问你们问题，就是我买的那个白农麦种，我想问问，现在我在听收音机了，专家在讲，在我地院吃的汤就把狗管种。
1: 百农207还是百农307啊？
2: 百农307。
1: 你是倒茶还是旱茶呀？
2: 我全部是倒茶耶。
1: 你全部是倒茶呀？你倒茶。
2: 我想问问，张林老师他们现在的。
1: 好，我已经刚才已经说了这个品种了。这个品种的特点，矮杆大穗，抗倒是它的最大的亮点啊。矮杆抗倒，它才65到73公分啊，基部节间也短，抗倒是最强的啊，增产潜力也有。但是呢，它的缺点是什么？分界一般，你要适当的增加播种量。另外，它对赤霉病是高感的，高感赤霉病。你如果做倒茶的话，你能不能有能力、有技术防好赤霉病啊？白粉病、纹枯病，然后这都是在。
2: 我就想咨询你们一下的叫。
1: 好，这位听众，我给您已经，我已经告诉你了，您如果种百农307，它适合沿淮淮北地区种植。如果到定远种植的话，你第一要做到市期内播种。你在立冬之前，你在十月底能不能播下去？
2: 哦。
1: 十月底之前能不能播下去？它比红皮小麦生育期长，明白了吗？它比红皮小麦病害赤霉病发生更重。
2: 咱不，亚工他叫找什么？
1: 好嘞，我们已经讲到现在了，你让这位老人家放下电话听收音机好吗？就是你给他讲，他也听不到，好吧？这个一般打电话的都是老人家了，我也能理解啊。这个老人家第一没有智能手机，没办法进入这个咱们抖音直播间，他只能通过这个固定电话。啊，这位老人家，如果您在听的话，百农307是来自河南的一个半冬性白皮小麦，适合沿淮淮北地区种植。比如说它适合亳州、宿州啊、淮北阜阳或者是沿淮的这个蚌埠呀、怀远都可以。你定远是江淮之间，按说不建议种植这样的半冬性白麦。如果你想种，第一要做到市期内播种，最好是十月底之前播种下去，发挥它生育期长、增产潜力大的特点。第二，你要适当的增加播种量，因为它是矮杆大穗，但是它分叶一般，所以要适当的增加播种量。第三，一定要重点防好病。你要是不知道怎么样防赤霉病、白粉病、锈病，你就别种这样的品种，因为来自河南、山东的品种都是高杆赤霉病，所以防病是关键中的关键啊。适期播种，还有肥水要满足，因为它的你要想让它增产潜力大，肥和水不能缺啊，就是要中高肥水地块。丁老师，很多农民都是讲烟农12产量高，百农307，重麦重细麦998，重带100，都想把它带到淮河以南种，但是带到淮河以南，第一降水量不一样了，第二土质土壤也变了，是吧，丁老师？
0: 所以说这个品种我不建议在定远地方种植，嗯。我还觉得半农偏脆性的更
1: 稳当
0: 一
1: 些。你要是赶上去年这个干旱，你这个病害发生轻，哎呦，你可能去年2025年倒茶麦干过了旱茶麦，就是因为干旱嘛，冬旱连春旱，春旱连夏旱，所以病害就发生轻，倒茶麦干过了旱茶麦。但是在正常的年份，如果雨水多的情况下，淮河以南地区它的降雨量要比淮河以北要多，赤霉病防治可能防治的风险难度更大一些，对不对？
0: 对，我觉得人家一个好的品种可能种错地方之后，你把人家品种给人家种坏了，这个不好。这首先对不起这个品种。
1: 是的，不是这个品种不好，就是它有适宜的种植区域，它更适合旱茶。我刚才说的这几个高产小麦品种，只有旱茶才能发挥出它的增产潜力，是不是？
0: 对，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也请这个丁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有农民朋友说这个到底是寒露种麦可以吗？
0: 关于什么时候播种小麦，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一个建议， 在延淮或者淮河以北以半冬性和半冬偏春性的品种，大家就说连续五天平均温度在15度以下，不要超过15度。你要是连续这个3-4天后期温度蹭蹭往上涨，我都觉得今年播种都不要播那么早。你不要说哪一天，因为现在这个气候它已经这个不按照套路来了。所以说我只要看什么呢？我只要看连续四五天的这个。

0: 平均温度，你要平均温度在15度左右，我北方的和这个什么淮河以北沿淮的都可以种了。那么你要江淮之间呢，连续是这个三四天啊，达到这个13-14度，种是没问题的。所以说呢，不要看日期了，不要什么寒露霜降了啊，因为现在它不按套路，咱们只能按我们的硬杠杠，就按温度来。因为小麦播种它120度的低温出苗，这是100%的，这跑不掉的。所以说只要它能够7天出苗、8天出苗啊就可以，它105度发芽，对吧？105度第一个叶子出来，这种情况下7到8天出苗是非常合理的。如果温度特别高，你不知道霜降，对，霜降如果温度高呢？温度高，我还要往后推，所以说不要看那个日期，这是最科学的东西了，好吧？那么正常北方小麦播种过之后，间隔大概7到10天，从北往南才能逐步的开始进行这个展开大面积播种。今年播早了不是好事情，好吧？
1: 我们过去对于沿淮淮北说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时，但是现在整体可能都要往后推个7到10天。其实我们最主要的还是要看这个小麦半中心小麦播种的最佳的温度，我们一般以15度上下，连续5天，日平均
0: 7天出芽是最准的
1: 啊，
0: 7天从田里面它拱出土面，个别的7天你要播下去之后，7天从土面能看到一些小嫩芽子出来。哎，这就是最准的啊！你说，一般的气垫它不正好是105度吗？105度正好这个芽鞘顶住地面，这是最准的啊！好吧，你要说这什么哪一天这个东西没办法给你判断，因为从北往南它的温度也不一样，而且寒露从什么时候来，对吧？你这些东西都很难说，不要去看那个节气了，不能抱着那个死杠杠去啃了，好吧？
1: 就是7天出苗就说明是播种最适宜的，如果5天出苗就说明你播早了，温度高
0: 了。
1: 如果你10天还不出苗，那就温度过低了啊。
0: 对，
1: 这个他是说丁老师是怎么算的呢？7天出苗，日平均15度，正好7天，15×7正好是105度，是吧？
0: 对，
1: 好，当我们的日平均气温当天的最高气温加最低气温除以2，就是你这一天的日平均气温啊。
0: 对，
1: 那日平均气温连续5到7天，连续5天左右能达到15度左右，稳定，这就是播种半冬性小麦的最佳时间。
0: 对。
1: 好，这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说我是凤阳的，种秦油19可以吗？秦始皇的秦，您看一下包装袋，您是不是在适宜的种植区域之内？不过来自陕西的秦油和陕油呢，相对这个抗旱
0: 是可以的，
1: 抗寒能力是可以的。它只要登记的，这个有登记证的，有审定编号的，您就可以种哈。
0: 是吧？对。
1: 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有听众朋友想让丁老师解释一下这个寒露风，这个到底这个怎么样才能达到寒露风？比如说1号、4号有这个降温，有2次降温，大概日平均气温下降4到7度，这算是轻度的寒露风吗？
0: 今天它是这样的，寒露风有2种情况。大家可以这样理解，第一个就是温度降那个，就是平均气温啊，降低5度以上，其实就可以称为轻度寒露风。第二个还要看最低温度，最低温度如果跌破15度，其实在我们当前的时候就是算寒露风了。寒露风它有两个级别，一个是最低温度，一个就是平均温度嘛。平均温度就是在2到3天内快速的降温，平均温度下降5到8度以上，其实这就是寒冷风。第二个呢，最低温度要低于15度啊，基本上对我们的作物会产生这个轻度或者是不可逆的伤害。是寒露风嘛，一般呢就是说对我们的这个作物影响比较大的嘛，就是过去说寒露节气的时候，如果来了，或者是露水比较凉的时候来了北方的这个冷空气，就是它不就成为寒露风了嘛。只要没有伤害的话，轻微的降温其实没事的，1-2天的时间或者是短暂的对我们作物有一点伤害，但是伤害不是很重。但是今年这种情况对我们伤害比较大的，我们的水稻之前我就说了，我曾经在张老师直播间说了5个预测，第一个今年抽穗不整齐，第二个抽穗期水稻向后延迟了，这个有的都黄了，有的还在灌浆， 那么第三个就是这个秋季的这个降雨问题，张口瘪的问题。那么今年水稻整个的，都不理想，什么原因呢？就是后期的温度低了嘛，啊，生育期向后延迟了嘛。那现在如果温度这么低，我们的水稻成熟灌浆向后推得更远，有的还在刚刚初次阳化，这种水稻基本上都很难能保证产量了。所以今年对我们晚播的和这个初穗迟的一些品种，影响还是很大的，影响很大，啊，
1: 好的，年年难干，年年干，种地还得瞧打算。就是、
0: 对，因为现在气象太不稳定了，你这个有的时候预测都没那么准，所以说现在这个叫什么？叫这个整个全球变暖，导致了我们现在这个季风性气候它都无法推测了，你知道吧？说天有不测风云，这个今年。真是这个气象上非常差的一年。
1: 润物无声，他说我们是芜湖的，我们这边老话说霜降早，小雪迟，立冬种麦正当时。那其实
0: 十月初嘛，对吧？
1: 立冬是11月7号。其实芜湖呢，当地大多都是种春性红皮小麦，所以如果种春性红皮小麦，立冬种麦正当时。
0: 对，
1: 如果你是种半冬性小麦，你应该掌握在霜降种麦了啊。就是
0: 今年种小麦，从10月10号开始，从北向南，10月10号开始种，然后呢，直到种到11月底都没问题，因为从北向南嘛，南方的小麦你这整个一个11月都可以播种，那么这个没问题的啊。
1: 好，这个水稻玉米季水稻收获水稻季已经接近尾声了。那个回顾今年的天气，应该说是有利有弊，喜忧参半。您觉得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对于水稻来说，丁老师，
0: 我觉得今年是气象年景偏差的一年，气象年景偏差，只对一些这个春播的一些或者是这个早播的一些作物还是有保证的。我们的玉米每倒伏的玉米产量很好，1000多斤，那么倒伏的玉米400-500斤都有。你这个台风导致不少玉米倒伏的，说今年可以说喜忧参半。我觉得还是气象年景整体来说，如果打分的话，我只能给他打45分或者50分，他这个今年气候是不及格的。我们现在的水稻大部分都是两收，你知道吧？就是小麦麦稻麦轮作，稻麦轮作导致了我们小麦茬的水稻特别直播的，今年很多的都是很惨的。就讲到现在正在灌浆的初期或者中期，整个的全都是青的，这个一个10月份的灌浆的都完成不了，可能拖到10月底的都不一定能收上来。这种情况对我们的夏茬作物种植就更难了。所以说我感觉气象年景最多打50分，今年这种气象。好吧。
1: 好，这个唐先生说三麦不过立冬关种的时间。就是立冬，这个按是老话来说，立冬种麦有点偏迟，但是现在如果是暖冬的气候趋势，那基本上还可以往后推。
0: 小雪都可以种，没事的。立冬小雪，11月整个11月都可以种小麦，没问题。长江以南或合肥以南，春性红皮小麦11月底之前都可以种，没问题的。
1: 好的。那么接下来丁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在小麦种植这个环节当中我们要注意哪些事项。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儿哈，就是因为今年粮价不是太尽如人意，农民朋友在投入方面呢肯定会多少是能少投则少投，能不投则不投。但是我认为啊，就是该省的要省，但是该花的也一定要花，尤其是在种一季半种包一这一块儿。那有一些环节我认为还是不能省的，还是不能省，不该省的还是不能省的。丁老师，
0: 对，因为它不叫省，其实种一季和这个我从业三十多年，我认为我们农业推广非常好的两个，一个就是种一季，第二个就是送假药。就是说苗子临往田里去插的时候你给它打的药剂，或者种子临播下田的时候你给种子做的处理，这是非常非常科学的，是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我们的农耕文明几千年，种一季是最科学的，花小钱办大事的。我们越是这种年份，越是这个投入产出比不成正比，或者是我们越种田困难的时候，越要考虑种一季如何去省钱，就是要把成本降下来。那么种一季就是非常好的，什么原因？ 你现在小麦种一季一斤种子就包一就2毛钱3毛钱，可能帮你解决更大的问题。你比如说北方的，北方的这个旱田，它土壤疏松，土壤当中有什么东西？有泸固萁草、金针虫。今年暖冬，今年的暖冬，土壤当中的越冬害虫数量会大的，非常大。如果你的小麦播下去之后，发现根系被咬坏了，你到时候怎么办？你是打药你还是办？我们去年发现就是有些旱田的小麦一尺长一尺长，一行一行的播下去，一尺一尺的全部咬坏了，就这个一尺长的，这它这个虫子一个挨着一个咬。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去治？你有人说打药，打药你能喷淋到下面去吗？这喷淋多困难啊！如果需要寄生虫，那么这样的情况，但是种一句可以解决。如果你是倒插小麦，今年暖冬，如果田比较烂，倒插小麦土壤粘重，土壤当中大量的菌在，如果根腐病、蚊枯病早期苗期它就发生了。冬天暖吗？冬天暖，如果蚊枯病发生了，到时候你苗期打不打药？你打药，你只要去打药，你的成本就高于种一季的成本。说一亩田你播30斤种子，它这个2毛3毛，它不就几块钱吗？10块钱吗？那么你去打一遍药10块钱的纸吗？所以说种一季是最科学的一个方式。同时，如果你发现根系被咬坏了，蚜虫上来了，你再去打药，对你的作物产生不可逆的伤害了，就是说我的产量减产已成定局，你再去补救叫亡羊补牢。我觉得种一季，大家不要省略，不要省略。你北方小麦你不就播30斤吗？你30斤3毛钱，你那不就9块钱吗？这种情况非常重要。但是北方的小麦以防虫为主，防病为辅。你这个蚜虫，对吧？那么虽然说这个什么高巧呀、瑞胜啊这些东西，就是不能理论说只对蚜虫起作用，但是它对红蜘蛛是有驱避的。所以呢，这个东西是可以的，防虫为主，防病为辅。这是北方的给诸位的建议。南方的倒插小麦土壤粘重比较烂的这田块呢，以促根和防病为主，防虫为辅。说这个南北的小麦种一季是要有区分的，不要说拿一个种一季打天下，这个办法我认为也是不对啊。所以说种一季这建议农民朋友不要，第一别省略，第二个要选择好配方啊，种一季是非常科学的，我一直提倡任何种不要白子下田，办好的种一季有可能你会省5斤种子，你省5斤种子了，那你把种一季钱就省回来了。所以说这个很简单，而且出苗均匀，苗子墩墩的胖胖的，这是非常科学的东西啊，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啊，但是我也希望大家能听进去，能够理解是最好的了啊。好，
1: 好的。希望大家呢一定要说让种子赢在起跑线，半种包一是关键。如何防好地上地下害虫、土传种传病害，我们还是要选择正规的种一剂，半种包一。虽然买着贵，但是用着值，是不是？
0: 对，它其实用的看着贵，其实用着它就值了。你这个怎么少打一遍药就有了？而且你少费多少事呀、啊？你耽误你的事情，对吧？
1: 好。
0: 少打一天工，你不少工钱。
1: 爱你一生一世，明天会更好。他说油菜种植要半种吗？油菜虽然和
0: 必须半种，
1: 油菜必须半种。刚才丁老师说了，因为油菜和小麦相比，虽然它的病害要少，但是你要防虫害。因为现在呢，你就是现在油菜种下去，它还有一些，特别是蚜虫。我们建议
0: 蚜虫是很厉害的，那个黑色的那个蚜，
1: 对，
0: 二叉蚜是非常猛的。所以说油菜这个东西防蚜虫是更关键。啊，你可以不防病，但是你必须要防虫。
1: 油菜，我建议你选择高巧啊，高巧10毫升，能够办一亩地的种子，6两、8两到1斤都行，用高巧10毫升，啊，它这个防地上地下防蚜虫，我们首先要把蚜虫给防好。那如果说你有条件呢，你可以选择各菌精，也就是施乐石来给它做杀菌剂。你不用也行，但是你能用更好一些哈。所以尤其是杀虫剂，就是高巧、瑞胜都是可以的，是吧？
0: 对，
1: 乡村二婶一家人说，天晴还要打稻飞虱吗？请丁老师再回复一下。
0: 如果你这个地方呢面临收割的话，你就还有一个星期啊，5天呀、啊，你就收到稻飞虱，现在打不打无所谓，因为最近温度比较低，稻飞虱活力差。如果最近3-5天的时间都已经跌破15度以下了，稻飞虱你会发觉越来越少的，它们无法繁殖了啊，它这个取食能力会下降，基本上就不用防了，好吧？
1: 啊，就是乡村二婶一家人，你要告诉我你的水稻是不是快收了？你得啥样啊？你第一，田里的飞虱多不多？第二，你的水稻还有多少天才收？ 还有当地的气温会不会下降，对不
0: 对，
1: 这几个条件决定你要打不要打。所以你光说这个什么天晴了还要打倒飞虱吗？你如果还有一个星期都快要收了，你还打它干嘛呢？没必要打了呀。如果你当地看个未来三四天气温都下降到这个17度以下到15度以下了，连续三天15度你都可以不用打了，温度下降也不用打了。但是好像最近一段时间温度不可能下降到15度以下，不可能。
0: 但是延淮淮北的确下降到15度
1: 啊，对，延淮淮北啊，延淮淮北是，但是它6号7号可能气温还会回升，你自己看一下，我也不知道你是哪里的，就大家问问题啊，咱们这不是说1+1是不是等于2，5+5是不是等于10，这农业方面的问题千万不要这么简单的问。你说我现在能种油菜吗？你是哪里呀？你是沿江江南还是延淮淮北呀？对不对？你要是育苗还是直播呀？你选的是春性品种还是半冬性品种啊？这都有讲究的。那你说倒飞虱防治三个指标，第一，你的水稻还有多少天以上能收获？如果还有10天半个月以上都收不了，那你还要防。如果气温不下降，那你还要防。如果密度过大，你还有10天以上收获，那你就要防。这是需要有几个指标的，是不是，丁老师？
0: 对，你田里虫子如果少了，那你更不要防，对吧？
1: 嗯，
0: 这不一定啊。嗯，
1: 好，明天会更好。说小麦播种什么时候开始？您是哪里呀？你就能不能告诉我你是定远的还是怀远的啊？你到底是黄山的，你还是砀山的？你能告诉我你是哪里？咱们安徽纬度跨度很大的，纬度从南到北都要400-500公里呀、啊。所以各个长江淮河把安徽分成三片，这三个区域地理位置是不一样的，降雨量也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包括你买的是春性品种还是半冬性小麦，它的播期是不一样的，请大家问问题问的详细一点。您这样的问题就没办法回答，各位啊，没办法回答啊。寿县直播油菜选什么品种啊？啊，寿县直播油，寿县那些这个二，哎，这个怎么讲呢？寿县选
0: 是沈林在的，
1: 你这个
0: 沈林在这个范围内都可以。
1: 我的妈呀，你这个问题都问的我哑口无言，无法回答。你这个寿县直播油菜选什么品种？这个目前那个油菜，它只要登记的审定有审定编号的，我在我的抖音里面每年这个时候都给大家介绍10几20个品种，什么丰优737呀，霸优979呀，啊，浙杂903呀，丰优777呀，陕优22呀，陕优28呀。啊，这个刚才说的浙杂903，还有什么？还有刚才说的像秦油、像陕油、像这个长虹油99。其实你要用心一点，如果你实在一点都不知道，到你们当地农资店多走一走。你比如说你们这个乡镇和隔壁的乡镇多走几家，当地卖的油菜品种，只要是经过登记审定认可的，你都可以选择，好吧？你这样的问题，那油菜小麦品种那么多，你叫人怎么给你选呢？怎么给你推荐呢？我推荐了你可能买不到，所以到你们当地农资店去走一走，找一找，了解一下啊，这是最靠谱的。而且你现在已经时间到了，时间到了，你就就近购买吧，好不好？我看我的抖音作品，咱们安徽这几年的油菜，包括从去年就这个时间的，今年这个时间的，您多看一看，您可以往前翻2年的，每年我都会推荐10几20个油菜品种，就是在安徽推广面积比较大的啊。还有这徽豪油58、徽豪油68、宁洱101、宁洱201，我这一下说都能跟您说到20多个品种，但是你可能记不住，好吧？请您关注一下我的抖音，查看一下我在一个星期前发布的这个安徽的油菜播种的几个品种，我这个一个星期前发布的一条啊。好，诚信天下。他说半冬性小麦一星期平均温度15到16度播种啊，这是高手啊，就是他是按照平均一个礼拜平均温度15到16度，这是播种半冬性小麦的最佳时间。
0: 对的对的啊，
1: 啊
0: 对的，嗯，
1: 好，这个什么可口居看了看你平台上面有没有什么正麦29，能不能告诉我一下？没有，我这个平台我没有小麦品种啊。还有唐先生说的对，农业就是农时地理，我是江苏苏南之人啊，就是江苏跟安徽的纬度跨度比较相近，比如说江苏有苏南、苏中、苏北，安徽呢是皖北和江淮之间以及沿江江南，是不是？各地的这个纬度不一样， 它的这个在种植方面，在时间方面还是有区别的，是吧，丁老师？
0: 是的，这就是农业比较难的地方嘛。你这再好的一个方案，不能放置四海皆准，所以呢，有些东西一个地区的你都不知道。
1: 嗯，
0: 可能是一个。

0: 播种的是半冬性的品种还是偏春性的品种？
1: 我现在最怕问的就是，我们今年播种小麦又多少种子？我的妈！我说
0: 这是最难回答的。
1: 又多种，没法回答。
0: 小麦播种的量到底是多少？一定要根据整地的质量、伤情的好坏、播期的早晚、种子的芽率这四个方面来确定啊，来确
1: 对，
0: 定。
1: 你说40斤是错的，你说50斤也不对，你说35斤也不准，所以说没法说，因为你播种的质量和整地的这个。
0: 咱也不知道你的田里土克拉大不大，伤情好不好？你的种子是自留种还是买的种？芽率够不够？啊，你播期到底是早播20天还是晚播20天？这些都会影响咱们播种量的变化。我们播得越迟，要增加播量以密补晚。所以这个播量是多少？还有农民朋友问哪个小麦品种最好呀？我说那考大学北大清华最好，你得有本事考上啊。人家的品种最高产量能达到最高，你要说能达到800公斤，你有没有那个本事能达到？是不是你的地力是中高肥水还是中低肥水？你的管理水平怎么样？你老是想种那些是产量高的，但是你病害防不好，那你就没有产量，你就谈不上产量。种细麦998，种带100，在郭阳有一个农民朋友，他们种，他说最起码都是1200以起步啊，在郭阳他们种植大户种1200斤，然后他们拿到了合肥周边，说这边的租金便宜，他们就把这两个品种从郭阳带到了合肥新桥机场，啊，那个新桥机场旁边大概有几百亩地，虽然租金便宜，但是是靠天收，又是一些废弃的建筑物，那些土壤当中都有一些石头块、土坷垃，啊，又是靠天收，又没有水源，他们把那么高产的品种带到了这个合肥来种，结果种了只有7-800斤。
1: 你赤霉病你也防不住呀！如果下雨的话，你赤霉病怎么防？
0: 对，赤霉病也防不好。
1: 对呀，
0: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如果您说我的地力又薄，我又比较懒，我又防不好病，那你就别选这样的品种，你还是选择春性红皮小麦，相对抗赤霉病，耐穗发芽。要么选择一些稳产的品种，不要盲目求高产。那高产是要求你的天赋要好，还有你要努力，就是跟考上北大清华一样，光有天赋不努力也不行，光努力没有天赋也不照。所以你不要老是问哪个品种小麦产量最高，你能不能发挥它的最高的产量潜力，那是靠你的水平和你的地力，就是这些品种是挑人又挑地的，这些高产的品种，是不是丁老师？
1: 是的，是的，要有一个综合考虑才行。
0: 明天会更好说，一亩地用多少油菜籽儿，你要看一下你买的油菜籽的包装袋，它上面会有给你要求，有的是6两到8两，有的是8两到1斤。我所熟悉的闪油22、闪油28，建议是播8两到1斤啊。如果你是就是可能如果是整地质量不好，你可能要播1斤，还要稍多一些。它是靠密度来取胜的，它是靠机械化收割以密来取胜的。你如果是选择植株高大型的，那可能分支多，你可能少播一些，请您详细阅读包装袋，是吧？包装袋上都会注明的啊，丁老师。
1: 对的，对的啊，另外与整天的质量有关系。你比如说你的田种的特别差，你要多下点种子。
0: 好，这个东至县这个辉腾家庭农场问，池州东至大渡口镇这边种油菜，10月底到11月初种下去晚不晚？那要看今年。
1: 10月20号，我们巢湖前年种了22号种还可以，那个冬至应该还可以吧？10月底，不要在10月25号之前播下去是可以的啊。
0: 好，在10月25号之前播下去比较稳当一些。你要是这么说，你播的晚和迟是和今年到底是暖冬还是和冷冬有关系。去年是个暖冬，又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去年有一个听众，他也是在江淮之间的11月5号播种的，收了300斤。但是
1: 那很好了。
0: 去年是暖冬呀，又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呀。刚才有听众说，去年11月16号播种的小麦，平均还收到了1150斤。那去年是个暖冬呀，所以对于晚播的这个作物是有利的。但是今年咱不知道是不是暖冬，如果是暖冬，会不会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比如说它有个两三天的低温寒潮，那油菜也会不抗寒不抗冻。如果你是在冬至，你最迟播到10月25号，按照正常年景。如果是暖冬，又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像去年一样，你播到11月初是可以的。但谁也不知道后期老天他怎么出牌，怎么变脸。所以你尽量的在十月 25号之前播种下去。如果你播的

0: 晚，那就只能和老天赌一把，靠运气了，是吧？
1: 对对，那就是自己难控一些东西了。
0: 嗯，是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丁老师分享了您在种田方面的一些这个意见，谢谢丁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谢谢再见。
0: 好嘞。好，谢谢大家，也祝愿大家国庆期间节日快乐啊！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下次节目再见。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6: 我们拍个照片吧。
7: 好啊，
8: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9: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10: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1: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2: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8: 北京时间21:00。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8: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6: 一直在你身边。
1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6: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8: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6: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直播页面，通过网络视频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5分钟黄金小动作，帮您远离下肢血栓。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老年医学科主任、微生态诊疗中心主任袁兆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读懂肠道菌群，解锁长寿密码。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一个简单的护腿小动作啊？不用去健身房，坐着躺着都能完成，每天只需要花短短的5分钟，就能够帮助我们来预防危险的血栓。这个动作呢，叫踝蹦运动。生活当中啊，久坐久站，长时间的躺着都有可能会催生血栓的形成。这个血栓呢，简单来说就是血管里面长出的血块。小的血块呢会干扰正常的血液流动，那如果说这个血块比较大的情况下，有可能就会直接把血管给堵住，特别是静脉血栓又被称为隐形杀手。很多的时候发生啊，它是没有明显的感觉的，那么一旦发作呢，后果却会非常的严重，甚至还有严重的会危及到生命。长期坐着站着或者是卧床休息的时候，我们小腿的肌肉呢很少收缩活动，下肢静脉血液回流就会变慢，血液呢淤积在腿部，凝血物质会容易聚集在一起，慢慢的就容易形成血栓。而更危险的是，如果说血栓脱落，会顺着血液流到肺部，堵塞肺部的血管，诱发致命的肺栓塞。那所以说，经常的久坐久站久躺的人群，真的咱们做好血栓的预防啊，是非常的关键的。那我们老百姓在家怎么做帮助促进血液循环预防血栓呢？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刚才我们提到啊，在医学上叫做踝蹦运动。

0: 动。简单来说呢，就是反复的勾脚。那勾脚、绷脚这一套动作呢，我们的脚啊就好比一台小小的血液泵，那随着肌肉的一收一放，就可以推动下肢的静脉血栓回流到心脏。这样一来呢，改善血液淤积的情况，促进微循环，下降低下肢静脉血栓的发生概率。所以大家也千万别觉得只有跑步健身才算是运动，其实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动作，做一下这样的一个运动，好处也是不少的。咱们的小腿肌肉呢，被称作是人体的第二心脏，勾脚、绷脚的过程啊，肌肉收缩、舒张，就像水泵一样，把腿部的血液呢是推送回心脏，血液流动通畅了，那么血栓就不容易形成了。那很多朋友呢，久坐之后会觉得双腿沉重、水肿，而踝泵运动呢，就会促进淋巴回流，缓解下肢的水肿，也会让您的双腿轻松很多。对于长时间不活动的朋友来说啊，尤其是咱们老年朋友，经常练习呢，还能够活动咱们的脚踝关节，避免脚踝的僵硬，走路、爬楼梯也会更稳。同时呢，还可以锻炼小腿的肌肉，防止肌肉萎缩，让腿部呢更有力气。那么这个踝泵运动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啊，主要呢是分三个动作，大家听好了啊。首先第一个动作呢就是勾脚，慢慢的把脚尖往自己鼻子的方向往回勾，感受到小腿前面的肌肉绷紧，脚跟可以稍微抬起来，保持5到10秒。那第二个动作呢叫绷脚。就是用脚尖啊，用力的往下踩，就像是踩汽车油门一样，感受小腿后侧肌肉拉紧，同样是保持5到10秒。第三个动作是脚踝环绕，以脚踝为中心点，脚尖做360度的转圈，身体能够承受的前提之下呢，动作的幅度呢也可以尽量的做大一点。那么练习这个运动呢，也提醒大家要格外的注意啊，首先动作要放缓，用心去感受肌肉收紧放松，这样效果会更好。第二呢，是幅度尽量做大一点，前提呢是不产生疼痛感。第三是保证练习的频率，每个小时抽这么5到10分钟做一做勾脚加上绷脚，算是完整的一次，一组呢可以做20-30次，一天分成多组来进行练习。刚开始练习的朋友呢，可以先减少次数，使身体先适应了，适应之后再慢慢的往上加。那么对于咱们上班族的朋友，也是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运动抽空来练一练，都是很好的。当然，想要预防血栓，光靠这么一个小动作，这么一个小的运动习惯还是不够的。也提醒大家哈，还要注意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首先呢，不要久坐、久站或者是久躺啊，经常活动活动身体。二是保证充足的饮水，多喝水呢，能够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减少血栓的风险。普通成年人每天大概喝2000毫升的水。这里也提醒您，如果说有心脏病、肾病或者是年纪比较大的朋友呢，也不能盲目的大量喝水啊，避免加重心脏和肾脏的负担。另外呢，就是戒烟、限酒、控制体重。吸烟呢，会损害我们的血管内壁，也会加大血栓的风险。所以，日常生活当中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对于我们预防血栓都是有着积极的意义的。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当然，如果说腿部出现，肿痛不适的情况呢，也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远远。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名医座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老年医学科主任、微生态诊疗中心主任袁兆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读懂肠道菌群，解锁长寿密码。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啊，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在我们今天直播页面下方留言，都是可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袁主任。袁主任你好。
2: 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1: 袁主任，我们说啊，其实每个人都希望拥有健康的体魄以及高质量的这个长寿的生活。现在我们尤其是咱们很多老年朋友也特别向往长寿啊。但是呢，我们也发现随着这个年龄的增加，其实大家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健康问题的出现哈。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和大家来聊一聊现在似乎有一个新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和我们这个长寿还是有着这个密切的关系啊。今天我们也是请袁主任给大家来科普一下这个相关的问题。首先想请您先从咱们这个医学角度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就是影响到我们老百姓长寿的这个核心的因素究竟有哪些呢？
2: 好，给大家聊一下吧。当然呢，影响我们长寿的因素啊很多啊，刚才说了，有我们生活习惯、基因，还有我们这个医疗的环境啊，包括我们服务医疗的水平，都是影响我们长寿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也是我们历来的科学家、医学家所探索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啊，怎么去长寿。在我们发现呢，有这样的规律，大家也能发现，就是说长寿的老人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第一，能吃；第二，能睡；第三呢，生态心态呢比较平衡比较乐观的这种人呢，长寿的可能性比较大，这是一个。在近期呢，我们国内外呢应用先进的技术，发现一个规律，是什么规律呢？就是今天我们讲的一个话题，就是长寿的老人，就是100岁的老人，肠道的细菌，它的经分析发现，它的乳酸杆菌和双歧杆菌等有益菌是显著增多的。这些100岁老人的肠道的菌群和年轻人肠道的细菌的菌群是相一致的，是不是可以推出一个结论，就是肠道年轻了，人就长寿了呢？
1: 所以也就是现在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咱们的这个肠道健康其实是长寿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
2: 是的。
1: 那我们说到这个肠道健康，您刚才也提到这个肠道菌群这个概念啊，其实我想可能对我们很多老百姓来说还不是特别的熟悉和了解，那能不能给我们说说究竟这个肠道菌群是什么？
2: 好，肠道菌群其实就是住在我们肠道里面的一种细菌，它的数量达多少呢？达数以万亿计，它大概是100万亿个细菌，大概有1500种，它有300多万个基因组，它是人体呢，人体的基因组的150倍，也是我们长期所忽视的一个微生态的一个生态系统。说它是这个生命之源、生命之本，也是不过分的。
1: 那为什么它对于我们这个长寿会有着密切的相关性？或者是有这么一句话说，肠道是藏着人体的一个长寿密码，是吗？
2: 是的。你看，我们科学家研究发现啊，就说我们身体里面99%的营养、90%的毒素排出，还有90%的快乐神经递质，比方说我们阿尔法丁丁酸、多巴胺。这种神经递质啊，它这种神经递质 包括我们的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B 族、钙、E，都是经过我们肠道的细菌参与才合成的。如果没有细菌的话，人真的是活不多久。
1: 所以，肠道的这个菌群对于我们的这个长寿非常的关
2: 非
1: 键
2: 常
1: 和
2: 重要。
1: 重要啊！那我听说，其实先说到这个细菌，说到这个菌群的概念的话，应该是说咱们人体本身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类型和种类，是吗？
2: 大概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肠道细菌呢，一般分为三大类吧。第一个就是有益菌，还有中性菌、有害菌。什么叫有益菌呢？就是它是协助人体的，可以生成我们必须的神经递质、维生素和营养的这一类的。还有中性菌，中性菌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墙头草。当你身体抵抗力强的时候，它的作用是正向的；当你身体差的时候，它像墙头草一样，它都变成有害菌了。还有就是另外一种叫有害菌，这有害菌，比方像那种我们大家经常能知道的细菌，就比方说幽门螺旋杆菌，对吧？还有嗜胆菌，这个都是有害菌。当然不是说有害菌一定要为零，稍微的有害菌在我们正常人健康是可，正常人肠道里面是可以发现的。它呢是一个肠道一个微生态的一个循环，一个系统，它们是相辅相成的。我打个比方说，就像一个草原一样，有草，有羊，有狼，它是一个生态平衡。任何一个细菌的多少，都会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
1: 所以您刚才给我们分析了，主要这个肠道菌群是分成三类哈，有害菌、中性菌，还有这个有益菌三类不同的类型，应该说也是分别有着不同的这个特点。那如果说是不是也意味着，这三者其实我们身体里都有。如果说它是一个平衡的状态，那可能我们的身体是
2: 就
1: 一
2: 健
1: 个
2: 康状
1: 健
2: 态。
1: 康的状态。
2: 是
1: 那
2: 的。
1: 如果这个平衡被打破了，是会对我们的身
2: 身
1: 体
2: 体。
1: 带来很大的影响
2: 哎，
1: 吗？
2: 对，是的，是这样。
1: 那主要会有什么，哪些方面的影响呢？
2: 好。菌群呢，一般会产生各种代谢产物。好的这种菌群，这个产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呢，是保护我们器官的。比方说这样一种快乐的神经递质，它可以让人不焦虑、不抑郁、睡眠好。如果这种是有害菌，它就分泌一种特殊有害物质，可以刺激大脑，让自己睡眠、焦虑，甚至出现一个人的衰老状态，这就导致我们的身体呢，这个免疫力各方面逐渐下降。当然，就是我们肠道的细菌呢，还分为怎么讲呢？肠型。就是肠型，这与个体的我们的差异有关系。比方说，我们血型分为 A 型、B 型、AB 型、O 型。其实我们的肠型也是分为一型、二型、三型。一型叫一型呢，我们叫就是这个叫嗜这个嗜胆菌。这个一型呢叫什么？叫杆菌型的。二型呢叫普利沃氏菌，还有胃瘤球菌型。这是我们在医学上这样称呼的，我们暂且归它为三类型、三型。每个肠型呢，它都有它的特点。对，比方说像主持人，你的肠型有可能是二型，因为是不胖不瘦正好。我的肠型可能就是三型，偏瘦型的。
1: 这个
2: 有个特
1: 跟
2: 点。
1: 人的这个胖瘦也有一定的关系
2: 它
1: 吗？
2: 有相应的关联，相应的关联。其实这个肠，其实我们肠道菌群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看到它的端倪，比方说我们夫妻双方，对吧，在一起过得久了，就出现什么夫妻相，长得
1: 对，
2: 又差不多
1: 也
2: 了。
1: 跟肠道菌群有关系。
2: 也是呀，你看长得差不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什么？你们亲密接触，你们肠道的细菌的菌数基本上是相同了，这也导致我们的就是甚至我们的容颜也发生了改变。是很有意思的一种研究。
1: 那这么来说的话，今天我们说的是， 读懂这个长寿的密码啊。
2: 密码还对。
1: 也想请袁主任给我们分析分析，就是咱们这个肠道菌群是怎么来影响到咱们老年朋友的这个，比如说衰老的速度啊，还有寿命的长短啊，就为什么说咱们中老年朋友可能更容易出现这种菌群失调的一个情况，能不能给我们分析分析？
2: 是的，因为我们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肠道里面呢有益菌在逐渐的减少，对吧？渐渐减少，再加上我们老年人的饮食的结构在变发生变化，还有家庭的变故等等的焦虑影响，还有重要的一种那个原因是什么？我们现在的饮食安全，比如说这些科技的狠活，对吧？防腐剂、添加剂，甚至一些化工原料流入我们餐桌，就导致我们肠道的有益菌严重的缺失，甚至我们还有一些老年人的思想观念不对，比方说一有病就去吃抗生素，就去吊水，就打消炎药，就导致什么？我们肠道的不管是有害菌或者中性菌或者有益菌都一次性的就杀灭它，导致我们肠道严重不健康。肠道不健康了，它就会影响我们其他脏器功能的不健康。有句话就说吗？当肠道老了，人就开始老了，对吧？首先我们在我们临床上就发现，一个病人的好坏要取决他什么？胃肠道。当他胃肠道好，能吃能喝，这个病很快就痊愈。如果这个病人他的肠道不健康，不能吃不能喝了，这个病人的寿命有可能就走到他的讲终点也行，讲他的不够康复也行。
1: 这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问题啊。
2: 对，
1: 好，那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行咨询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都可以来咨询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好，袁主任，我们的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他说他特别容易出现腹泻的情况，说稍微吃凉的油腻的就会拉肚子，但是做了肠镜的检查也没什么大问题，他想问一下，他这种反复的这种肠道的敏感是不是就和菌群紊乱有关系？应该怎么办呢？怎么调养呢？
2: 好的，这位听众讲的，我给我第一印象是肠易激综合症。肠易激综合症呢和肠道菌群呢是存在关联的，但也不一定啊，是否是和菌群有关？应该到正规医院去做肠道菌群的基因检测，就检测一下，看是否这个原因导致的。往往像这类病人做肠镜是不会发现有任何问题的。像肠易激综合症，有70%-80%的都和肠道菌群有关系，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如果是肠道菌群基因检测阳性的这个病人，是可以进行非生态进行干预的，比方说吃点益生菌，饮食上面多吃些膳食纤维还可以用一些收敛的药物还有调整饮食结构刚才你所说的不能熬夜，对吧？不能抽烟，不能吃油腻的，低盐低脂饮食，这都是做一个肠道的保养的一个好的方法。
1: 一方面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饮食方面还是需要多注意啊。另一方面呢，也是有咱们医学的一些调养的一些方式方法。那首先呢是要了解自己的这个情况，具体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对，我发现现在其实好像不少的朋友都有肠易激综合征这样的情况，都会说，有的朋友会说经常腹泻，也有朋友会说有的时候腹泻，有的时候又便秘，就是反反复复，但是也去做了相关的这个肠镜检查，也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呢，这种功能性的问题确实给大家的日常生活会带来一些烦恼，所以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想法，比如说我们想调一调啊，是不是能够通过一些方法能够使自己的这个胃肠道更健康，避免这些麻烦。好，刚才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那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共同来聊的主题是读懂肠道菌群解锁长寿密码。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这 这个肠道菌群和我们长寿密码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联性哈。那这是针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说，可能更针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说，但是我们也说到，其实可能不仅仅只是老年朋友，包括我们普通人也常常会出现这种菌群失调的这种情况哈。一般来说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典型的症状，比如说提醒大家，哎，可能是出现这种菌群方面的一些失调的问题了。
2: 大家最直观的是感觉到什么刚才主持人说了，就是便秘、腹泻、腹痛，
1: 就是肠道的这样的一些反应，
2: 对肠道的症状。
1: 嗯，
2: 其实还有一些我们不易察觉的症状，比方说焦虑、失眠、皮肤颜色暗淡，或者呢就说呢有过敏症啊，这也是皮肤，这也是我们肠道菌群导致的一些疾病。这个呢就是说在一开始呢我们一般的普通的老百姓，甚至我们临床医生都是不能理解的。随着我们的科学呢不断的进展，我们发现有适应通过这种方式叫脑肠轴、肠皮轴的，还有肠肺轴，这种呢来导致我们疾病的。所以说呢肠道菌群紊乱，它的首选症状不一定是腹泻，也不一定是便秘，也不一定是腹痛，它有可能是其他疾病导致的，其他症状导致的。就说当临床上我们发现不能解释的疾病，不能解释的，
1: 咱们可以多想一下，
2: 对，检查常规检查正常的又有症状的这些病人，我们建议他做什么，做一个肠道菌群的基因检测，来检测你是否是肠道菌群失调。
1: 那像这个检测的话，现在目前是各家医院都可以做吗？
2: 好像不可以。因为这个检测呢是肠道基因检测。一般呢是我们较大的医院，比如说市级医院的公立市级医院，或者我们合肥的省级医院
1: 啊，
2: 这里面有医院是可以做的。一般普通的二级医院或者是三级医院是没有这个项目的。
1: 就是大概差不多，比如说三级的这个医院可以去问问看。那一般我们比如说挂什么样的一个科室，我们可以去咨询做这样的一个检查呢？
2: 一般的医院里面都开设了叫微生态诊疗中心。这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科室。其次呢就是消化科、老年科、全科，往往都有这样的项目。比方说省立医院和我们安逸附院，都是有这个能力的和条件的。
1: 那也就是说，如果是在比如说在三级或者三级以上的这个综合性的医院，咱们可以去相关的这几个科室去问一问，咨询一下，看看是否能做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这个检查。那如果说比如说我们在挂号的时候就直接看到有这个微生态诊疗中心这个几个字样的话，那也是可以直接挂号的。
2: 那更好，
1: 应该是说就会有这样的一些相关的检查和相关这个方向的专业的医师来帮助大家来解决肠道菌群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好，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些典型的症状和一些不典型的症状啊。那其实大家可能也会疑问啊，就除了您刚才说的比如说这个菌群的这个失调和某些因素有关，还有就是我们常常会说很多的疾病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不良的习惯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关系。那么菌群失调这件事儿是不是其实也是相关的？
2: 是的，影响我们肠道菌群呢在我们日常中非常多。刚才说了第一个是饮食的生活习惯，比如说高糖高油，对吧，高盐就是那个高糖这种食物的饮用，包括我们经常吃外卖这些油炸油腻的东西。最重要还有一条什么叫抽烟也会影响。其实我们有益菌最怕的是什么，是酒精忌酒，还有什么？还有一点怕什么？叫熬夜，就是有句话说什么叫戒烟、戒酒、戒手机，什么让熬夜对我们肠道菌群打击更大。所以我们要求我们呢，老百姓啊，要什么生活要健康，不能熬夜饮食呢多吃些膳食纤维对比方像那种像苹果啦、香蕉啦对，像一些橘子啦什么之类的，像一些颜色比较深的食物。像一些都可以选用，这样来保养身体。如果出现这些 长期综合症了，我们一般建议呢，就是可以用一些益生菌或者那些发酵的食物，比方说我们呢要吃馒头，像臭豆腐，那个泡菜等等这些发酵的食物呢，可以改善我们肠道，大家可以试一试。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

0: 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2: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3: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4: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3: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2: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在直播的时间段通过我们的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同步，通过网络视频来收看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呢，还是继续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老年医学科主任、微生态诊疗中心主任袁兆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读懂肠道菌群，解锁长寿密码。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继续的有请袁主任啊。那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呢，同样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的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好，袁主任，我们再来回复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问到说，他之前消化不太好，医生给他开了益生菌，已经吃了一个多月了，现在有所好转。他想问一下，这个益生菌可以自己长期吃吗？还是说一定要去就诊以后医生开的才能吃？
2: 好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就说呢，我们在日常中会遇到这种问题，就说医生建议吃益生菌，其实这种方法是对是不对呢？当然是肯定是对的啊，它可以改善症状，但是作为我们微生态的专业来讲，这也不是全对，但是全对，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你肠道的细菌是缺哪一种。刚才讲了，我们肠道细菌有好多种，对吧？大概有1500种，像我们益生菌呢，一般是捕的最常见的细菌，判断细菌，包括说我们双歧杆菌啊、双歧杆菌，逆杆菌，这些菌是我们常见的杆菌。有的病人他不是缺这种逆杆菌的，当然补充有一点效果，但是呢，就说呢，可能效果不是特别好。所以说呢，我们说的益生菌它不是万能药，临床补一点是可以的，但是它是相当于过路菌，它只能表示暂时症状，长期吃呢会有效，但是药一停了呢，还会回到原来的状态，随着身体的免疫力的或者是肠道菌群的结构恢复到正常，也可能能痊愈，但是呢复发率比较高。是这样。
1: 那所以如果说遇到像这样的一部分的朋友的话，那我们是应该正确的这样的一个诊疗的流程是怎样的呢？
2: 比方说像这样的病人，如果吃益生菌有效的话，我们往往建议他再吃一段时间。因为这样性价比比较高，大家知道我们益生菌比较便宜，对吧？老百姓负担比较轻，对吧？这样可以。如果吃了超过2个月以上甚至3个月以上仍然没有效果的话，我们要到正规医院去，应该检查一个肠胃镜，然后检查一个刚才说的肠道菌群的基因检测，看它是否是肠道菌群严重缺失，那时候再吃益生菌就无效了。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肠道里面呢有一个叫微环境，叫肠道绒毛膜，绒毛膜如果破开的话，相当于一个篮球场这么大，在里面住着成千上万的这种细菌，这种细菌可能缺失了导致疾病。就像我们一个草地一样，它已经荒漠化了，再洒洒水种种草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彻底的进行干预它，比方说就肠道菌群移植来治疗了。
1: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那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有不少的朋友有这种长期的这种肠道菌群失调的情况，可能有一些朋友症状不是特别明显，

0: 他会不太在意哈。但是如果没有进行及时的调理的话，是否会诱发比如说胃肠道的一些相关的疾病，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像这个慢性的一些疾病，会对我们的健康还有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未来的寿命会有很大的影响呢？
1: 对，如果他是长期的肠道菌群失调，或者是菌群紊乱，或者是有害菌增多，或者中性菌紊乱，或者是有益菌减少，它长期的就可以导致我们其他系统的疾病。刚才说了，如果是老年人的话，他是长期的或者出现我们紊乱以后会引起便秘，对吧？引起便秘或者是腹泻，它可以诱发我们这个神经系统疾病，比方说老年痴呆、帕金森，还有失眠、健忘等等这一些症状，甚至皮肤病等等，甚至还有一些关节炎、免疫系统疾病都可以诱发这类疾病。所以说长期的肠道菌群紊乱对我们身体伤害是比较大的。如果有合并这种有腹痛、腹泻、便秘这类的疾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都可以进行肠道干预，对他的基础疾病是有好处的。
0: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肠道菌群失调，其实还是有需要及时的进行相应的一个干预，可以给我们的健康受益啊。那除了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医学干预，我们后续呢，请袁主任系统的给我们说说。我们先说说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老百姓可能更容易做到的吧，比如说我们能否通过饮食啊、运动啊，包括我们日常的作息啊，来调理这个肠道菌群呢？
1: 当然可以。就是我们日常中如何避免肠道菌群紊乱呢？第一个，首先我们要什么？要合理应用药物。刚才说了，对吧？尽量不要吃抗生素，不一发烧了、腹泻了就吃抗生素，这是严重错误的，因为它可以让我们肠道的有益菌和相关的细菌杀灭，进而诱发我们肠道菌群的紊乱，这是一。第二，就是我们在饮食上面要什么？要吃食物要多样化，一般我们要求每周要吃3-5种以上的食物。我们要求吃东西要吃什么真食品？什么叫真食品呢？比方说吃什么花生，红玉，对吧？像这些萝卜，这都是真食品啊，不要吃加工过的食品。比方说像一些膨化
0: 香肠
1: 等等啊，像这些食品，当然不能说啊，这些食品呢尽量少吃。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呢，我们日常呢，刚才说了要什么，要吃到一些发酵的食品，比方说我们甚至我们的农村的一些腌制的发酵的食物都可以。还有比方像我们平时的酸奶，也是一个很好对老年人比较友好的一个食品。还有呢，就是我们呢要求呢，对适当补一些膳食纤维深色的食物，就是说五颜六色的食物，对我们肠道的有益菌是好处的。因为什么？我们有益菌的食物是什么？是膳食纤维。就像我们有一些肠道不好的病人到中医科去开一些药方，开一些中药，喝了一个两个月的中药以后，感觉到肠道好了，精神也好了，这个就是这个原理，就是通过我们补充膳食纤维来养护我们肠道的有益菌，进而增加我们身体的体质和免疫力，而让我们更能健康长寿。
0: 好，这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养护，其实也是涉及到方方面面啊，包括我们这个入口的一些饮食也是特别的有讲究啊。那包括刚才袁主任也特别提到了这个发酵类的这个食品，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胃肠道、对菌群都是有好处的哈。但是也有一些朋友会说，您刚才也提到了，比如说像这种泡菜，我们知道是发酵类的，还有像豆腐乳
1: 是
0: 发酵类的，但是有一些朋友会说，这类的食物可能盐分又比较高，是不是咱们还得稍微控制下量呢？
1: 对，这个是任何事情的物极必反嘛。叫适当，我讲是适当补充。当然除了补充我们这些有益菌之外，还有什么？要做些适当的运动。比方说腹部按摩、热敷等等，这都是我们有益菌的比较喜好的一种方式，生活习惯。
0: 好，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饮食运动，咱们齐下手，帮助大家来调养我们的肠道菌群啊。那除此之外，咱们如果说真的是针对于长期这种菌群

0: 失调的朋友，可能需要一些医学干预了。
1: 是
0: 您
1: 的。
0: 刚才也提到了，比如说像有这个益生菌的这个药品，可能针对一部分的朋友；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要做这种，等于说有点是不是类似于像手术类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叫肠道菌群
1: 移植
0: 移
1: 术。
0: 植，是吗？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技术呢？
1: 大家一听到手术就害怕了。其实肠道菌群移植术，它不是一个有创的操作，它是指什么？是用一个特殊的手段，通过肛肠管、鼻肠管，甚至口腔胶囊，来通过一种规范的流程，然后进移植到我们肠道的肠道内，就相当于什么？我们肠道里面呢就是草地荒了，对吧？我们把肠道里面要进行清肠，清肠，然后呢进行杀菌，然后呢，然后又用特殊导管把我们的细菌，就是这个细菌从哪提炼出来？是特殊的供体。我
0: 哦，
1: 们一
0: 特
1: 般
0: 殊的供
1: 特
0: 体。
1: 殊供体就是一些健康的儿童的肠道的细菌，提炼优化，然后取出来，放到我们-80度的冰箱里面备份。当肠道通过各方面的准备以后，肠道功能回呃肠道功肠道功能准备以后，然后再打到肠道里面去，分为这个打6次，一个疗程，是相对是比较复杂的过程。比较复杂的过程，不是单一的，就是说做手术了，它仅仅是一个操作，不是说一个手术，说是也没有什么大的痛苦。
0: 那它和比如说我们普通的吃这个益生菌，还有通过药物的调理相比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或者是说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呢？
1: 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它是菌群失调不是特别严重的话，我们一般是建议患者呢就是口服着益生菌就可以了，说缺什么补什么就可以了。如果肠道菌群紊乱比较严重，特别是有害菌比较多，菌群紊乱比较严重，呈高风险状态。比方说这个病人有多发性肠息肉、肠息炎症，对吧？还有这些人就说呢，有消瘦，有便秘，重了不能改善了，治疗效果不好了，我们就采取了这种肠道菌群的抑制术，说它是有它的适应症的。这在做肠道菌群抑制之前，一定到专科医院进行评估。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要做菌群移植术的。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说，想问一下，便后有粘液，一般说明肠道出现了什么问题，是否严重？长期便秘，基本上每次便后都有粘液，时多时少，时间有4、5年了。
1: 这位听众讲的给我第一印象呢，就可能是有结肠炎的可能性是有的，我不知道这位那个听众有没有近期有没有做肠镜检查。我们做肠道菌移植之前呢，一般都要求病人做一个肠镜的检查，来排除一些重要的器质性病变，比如肿瘤什么器质性病变。像这样的考虑，这位那个听众呢，一般考虑是结肠炎，这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像这样，我们还是建议到专科医院检查以后，然后再制定一些相应的治疗方案。
0: 就是发现了一些相应的一些症状的话，咱们及时的去这个正规的医院就诊，去这个胃肠科、消化内
1: 加
0: 科，
1: 科都可以，
0: 看一
1: 肠科
0: 下，
1: 都可以
0: 或者可能需要做一个相关的一些检
1: 检
0: 查，
1: 查，
0: 比如说胃肠镜的这个检查，
1: 检
0: 来确
1: 查，
0: 认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对，比方大便常规，肠影一些试验，都是可以，还有我们肠道菌进行检测。
0: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说，他平时不抽烟也不喝酒，作息也算是规律的，但是经常早上起床肚子胀，大便不太成形，粘马桶，想问一下，他是典型的肠道菌群失调吗？
1: 可能性还是蛮大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有一种我们叫五功泻，对吧？早晨就解大便，这种病呢，往往呢就是跟肠道菌群功能紊乱有关系，可以呢，先期呢也可以呢用一些益生菌来补充一下，看有没有效果。如果补充益生菌的话，如果说有一定效果的话，那么可能就是肠道菌群紊乱了。
0: 好，还有一位朋友说，家里有一个亲戚长期压力大、焦虑，喜欢胡思乱想，情绪不好，想问一下，会破坏肠道菌群吗？

0: 像他这种情况，可以怎么办？
1: 好，我刚才讲了，就说肠道和大脑它之间呢是有联系的，叫脑肠轴。先把这个脑肠轴给大家讲一下啊。大脑和肠道它们之间的联系呢，在早些前医学是认为是大脑管着肠道，事实上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一般这种睡眠障碍、焦虑，它是可以影响肠道的，但是肠道的不健康也是可以影响大脑的。它们俩是相互影响的关系，不是就是父子关系，也不是领导关系。所以说，这种呢症状会影响我们肠道菌群的紊乱。我们在临床发现呢，给予病人进行肠道菌移之后，一些病人的焦虑、睡眠障碍，甚至我们的心情都变好了。这可以证明肠道和我们的大脑是有密切关联的。这位朋友呢，也可以到我们的专科医院去做一下肠道菌基因检测，看一下是否有肠道菌群的紊乱，或者是其他方面的阳性。如果是的话，通过肠道的进行干预，会对他的身体有很大的帮助。
0: 刚才您提到，不仅仅是咱们这个胃肠道的一些相关的疾病，包括咱们睡眠不好啊，或者是焦虑啊、压力大啊等等一些情绪上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甚至您前面还提到说，有咱们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比如说这种相关的一些神
1: 癌
0: 经
1: 细
0: 系
1: 胞、
0: 统
1: 癌
0: 的这
1: 细
0: 样的一些
1: 菌，
0: 病症，
1: 对，
0: 都可能和肠道
1: 菌
0: 菌
1: 群，
0: 群有关。那是可以采取肠道菌群移植的
1: 移
0: 这
1: 除，
0: 个方式吗？也就牵涉到这样一个问题，可能大家也比较好奇啊，就是这个技术它适合哪些疾病呢？
1: 总体来说是这样，这样来概括一下啊，肠道菌群移植啊，不是单纯治疗肠道内疾病的。它还要治疗肠道外疾病，分两大类。肠道内疾病呢，一般治疗哪些疾病？叫溃疡结肠炎，刚才说的肠易激综合症，对吧？多发性肠息肉，还有什么间质梭菌感染，还有一些西施、肠息湿等等肠内疾病，包括我们相应的症状，便秘、腹泻的症状也算啊。还有就是肠道外的疾病，第一个怎么对是我刚才说了，对这些神经系统疾病神经系统还有这个。消化系统疾病，还有一些我们甚至我们内分泌的，还有内分泌疾病都可以。比方说，我们最近的医学指南已经发表相应的文章，它对糖尿病，还有甚至我们肥胖症都有很好的疗效，因为它改变了肠道的就是健康状态那个改变肠道的这个菌群结构，对吧？特别像那种有些肠道的病人呢，有些病人的肠道呢是什么？炎症呢，就是不健康而导致相关疾病，通过改变了肠道的菌群的结构以后呢，它肠道健康了，它其他疾病呢也得到相应的好转。
0: 那是哪些人适合做肠道菌群移植？还是说其实大家都可以？
1: 不能这么说，因为肠道菌群移植术不是万能的。刚才我说了，
0: 也
1: 有
0: 是有
1: 肠，
0: 禁忌人
1: 有
0: 群。
1: 禁忌症的，比方说这个病人有急性出血，有肿瘤。对吧？还有一些就是急性疾病特别急性疾病，高烧，这样都不可以做肠道菌移植的。它有严格的什么适应症和禁忌症，做肠道菌移植之后，第一首先要做什么？肠道菌群的基因检测，它是否是真的是肠道菌群紊乱导致的疾病，才可以做肠道菌移植术，否则是不可以的。正常人、健康人是不需要进行肠道菌移植术的。也不需要进行，这个有益菌或者是益生菌的，或者是保健品的服应用的。
0: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肠道菌群移植释义的相关的这个人群啊，包括我们针对于也是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疾病的患者，可以考虑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帮助大家维护健康啊。对于咱们一些老年朋友来说呢，也是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来缓解老年朋友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疾病，帮助咱们老年朋友延年益寿
1: 是
0: 啊。
1: 的。
0: 那这个肠道菌群移植目前来说的话，完整的一个诊疗的流程啊，那袁主任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首先第一步呢，刚才说第一步要对病情的评估，评估以后它是和肠道菌群有关，这是第一步。

0: 在我们常见的引导下，用肛肠管放到我们回肠的末端；还有一种呢，就是胶囊方式，三种方式啊，这种三种方式。然后呢，就是呢，分次分批啊，就说我们上海十院那边是用了是3天是一个疗程啊，对我们安徽这边呢，就是由于我们是用六次是一个疗程啊，做完过以后呢，然后呢，就是这个就结束了啊，就可以出院了。
1: 那大家也很关心啊，像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这个操作，对于患者本身来说，会有痛苦吗？
0: 一般的和超微镜导管是一样的，痛苦不太大，它也算一种操作。一般我们临床发现，上到100岁老人，下到3岁的孩童，都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个特别特别重的反应，没有。
1: 都是可以做的
0: 哎，可以接受的，
1: 啊，
0: 可以接受。
1: 好，就针对于适宜人群都是可以的哈，
0: 他是不需要麻醉
1: 啊，
0: 的，
1: 年龄方面没有什么
0: 年龄
1: 特别
0: 没
1: 的
0: 什么
1: 禁
0: 禁忌，
1: 忌，
0: 没有禁忌啊。
1: 好，这是我们对于这项技术的一个认识和了解。那么这个术前对于咱们的患者来说，需要额外的做相应的一些准备工作吗？
0: 对的，刚才常规的术前检查都要做的，因为排除下其他的疾病，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操作，所以说一定要到众院去进行评估。它不是一些，叫什么，一般的体检中心啦，那些什么美容院啦，这方面是不可以的，因为它是毕竟是个有创的操作，希望大家还要慎重，
1: 去正规的医院
0: 正规
1: 找
0: 医院，
1: 相应有资质的专业医师
0: 对
1: 来
0: 的，
1: 进行这个相应的一个操作。另外呢，术前也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准备的工作啊，包括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和一些准备。那还有就比如说咱们一些老年朋友，可能同时又患有一些相应的一些慢性疾病，可能会服用各种各样的这些药
0: 药物，
1: 物，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手术前某些药物是需要
0: 停
1: 进
0: 用，
1: 行停用的，
0: 对，
1: 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下来进行调整啊。那所以这些都是咱们如果说要做这样的一个诊疗的话，要提前跟医生沟通好，
0: 对，
1: 做
0: 做
1: 好
0: 好
1: 相
0: 评
1: 应的
0: 估，
1: 一个准备，
0: 对，
1: 然后再开展这样的一个
0: 一个
1: 手
0: 技术，
1: 术啊，
0: 对，
1: 一个技术的治疗。那做完之后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大家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做完以后也不能是一劳永逸了，就像我们种花一样，花种过以后我们要怎么办，对吧？要浇水，要除草，要施肥。但我们菌地移植也是一样，种植以后呢，我们要呵护它，保养它，比如说改掉我们以前的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要多吃一些膳食的纤维来养护它，这是其二。第三，要适当再补充一些原来缺少的益生菌和益生元来补充它，来保护它。如果你还是像原来那样酗酒，对吧？抽烟，吃些高脂高糖的食物，熬夜等等，它移植后的细菌或者种过的细菌也同样会逐渐的死亡，又回到原来的状态。它种过后就不能一劳永逸，我们还要呵护保护它。
1: 还要保护它，那
0: 对。
1: 也就牵涉到我们前面所说到的预防的这一部分，
0: 哎，对，是
1: 按
0: 的，
1: 照这样的一个步骤来进行帮助大家维护我们这个肠道菌群的一个平衡。
0: 对，是的，
1: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袁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内容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所启发和帮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方面对于广大的普通人来说，可能我们维护我们的肠道菌群的平衡非常的重要和关键，那另一方面，它和我们长寿也是有着密切的
0: 联系
1: 关
0: 的，
1: 系和联系。所以对于我们的一些老年朋友来说，本身可能随着各项机能的这个衰退，也容易出现肠道菌群失衡的情况，
0: 是的，
1: 所以老年朋友可能更需要重视。那必要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采取药物啊，或者是一些这个肠道菌群移植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来帮助大家延年益寿。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感谢袁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明天我们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

0: 泥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1: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地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地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0: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2: 在你的眼中，谁是最美的？出嫁的新娘，出生的婴儿，还是天生丽质的美人？在我们的身边，最美的还有他们。千钧一发之际，用双手托举生命的最美妈妈，
3: 有机会为别人做事情也是很幸福的。
2: 生死关头，舍身救学生的最美教师，
4: 老师，我想你了。
2: 平凡的好人，让平凡的生活闪耀着不平凡的好人之美，
5: 甚至让我们觉得做一个平凡的好人，这本身也是一种伟大。
2: 行好事，存好心，做好人，好人最美。
6: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7: 哎，大姐，我来。
8: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
9: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7: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
9: 余额不足，请投币。
10: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6: 大爷，别着急，我来。
2: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11: 我来。
12: 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在那牛羊遍野的天涯，奖励你。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哎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夫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那写字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7: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撞倒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6: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说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7: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8: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3: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了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毛蜗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0: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诱惑嘛。有大妈吗？
1: 亲，客户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开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在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6: 一大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7: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8: 哎，咋了？
7: 你管得着吗你？
8: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7: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9: 同样的事也可以这样开场。
10: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11: 嘿嘿，老婆你真好。
12: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13: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12: 大家都好啊，
11: 今儿心情好，
13: 一路畅通。
9: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290了。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妈妈妈妈，快来，这儿有座。
1: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0: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1: 说吧，说完赶紧吃。
0: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1: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0: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1: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的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0: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1: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2: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3: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4: 咱这老宝山讲究什么呢？讲究是腰子嫩、肝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5: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6: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装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宝宝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嗯，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 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俊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
0: 哎，快走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哦，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啦？
0: 去了？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
1: 这个。
0: 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爸，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和她说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魔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严哥林，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嗨，严哥林，
5: 下车的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嗨，严哥林，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可怕的怪物乌冬来了！
1: 嗨，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2: 是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3: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4: 在那边，在那边，
0: 别过去啊！
1: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3: 应该就在这儿，
0: 就在这儿，小心点。
1: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幸福你我。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你这
1: 从
0: 话
1: 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大学，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你别。
1: 史诗般的9腔18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4: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5: 快点快点，到点了。
4: 忙应酬，忙购物，
6: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4: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7: 哎，好累啊！
8: 哎，我也很累。
4: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9: 看我儿子，耶！
10: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一个大学陈超。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吗？
1: 当然，福字。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2: 那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
6: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7: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1: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2: 这挖药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一个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1: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2: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1: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3: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运动。
1: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次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这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的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断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韵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情、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1: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出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呢，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了，把这边干了，这边干了。
1: 哎，不能胡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胡了，
0: 不
1: 能
0: 胡。是。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5: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6: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5: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7: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8: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静的大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是借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2: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2: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1: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

0: 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1: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0: 聚气凝魂，忠烈断筋，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你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所以我做这件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
2: 哎，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树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塞罕坝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曲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4: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5: 我想他的日间跟我的老父亲理直一般的，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好大了，学到了，为农民服务到了。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

0: 还有这个船部上办公。
1: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2: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3: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2: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1: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您没看它破吗？4年跑了36万公里呢，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笑>
1: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
0: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给你讨一碗开水。就吃泡面啊？
1: 这个省时间。你慢点儿。
0: 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 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万把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5: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6: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

0: 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津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5: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朵花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8: 北京时间5点整，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

0: 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良种良法是关键。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说，
0: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死我了，再来。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

0: 安徽农村广播
1: 一直在你身边。
2: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过了雨，总有好风。心摆首，心它不负我。我心人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哪种时刻，心哭完又。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3: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直播页面，通过网络视频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五分钟黄金小动作，帮您远离下肢血栓。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老年医学科主任、微生态诊疗中心主任袁兆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读懂肠道菌群，解锁长寿密码。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咨询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3: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一个简单的护腿小动作啊？不用去健身房，坐着躺着都能完成，每天只需要花短短的5分钟，就能够帮助我们来预防危险的血栓。这个动作呢，叫踝泵运动。生活当中啊，久坐久站，长时间的躺着都有可能会催生血栓的形成。这个血栓呢，简单来说就是血管里面长出的血块，小的血块呢会干扰正常的血液流动。那如果说这个血块比较大的情况下，有可能就会直接把血管给堵住，特别是静脉血栓又被称为隐形杀手。很多的时候发生啊，它是没有明显的感觉的，那么一旦发作呢，后果却会非常的严重，甚至还有严重的会危及到生命。长期坐着站着或者是卧床休息的时候，我们小腿的肌肉呢很少收缩活动，下肢静脉血液回流就会变慢，血液呢淤积在腿部，凝血物质会容易聚集在一起，慢慢的就容易形成血栓。而更危险的是，如果说血栓脱落，会顺着血液流到肺部，堵塞肺部的血管，诱发致命的肺栓塞。那所以说，经常的久坐久站久躺的人群，真的咱们做好血栓的预防啊，是非常的关键的。那我们老百姓在家怎么做帮助促进血液循环预防血栓呢？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刚才我们提到啊，在医学上叫做踝泵运动。简单来说呢，就是反复的勾脚。那勾脚绷脚这一套动作呢，我们的脚啊就好比一台小小的血液泵，那随着肌肉的一收一放，就可以推动下肢的静脉血栓回流到心脏。这样一来呢，改善血液淤积的情况，促进微循环，下降低下肢静脉血栓的发生概率。所以大家也千万别觉得只有跑步健身才算是运动，其实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动作，做一下这样的一个运动，好处也是不少的。咱们的小腿肌肉呢，被称作是人体的第二心脏，勾脚绷脚的过程啊，肌肉收缩舒张，就像水泵一样，把腿部的血液呢是推送回心脏，血液流动通畅了，那么血栓就不容易形成了。 那很多朋友呢，久坐之后会觉得双腿沉重水肿，而踝瓣运动呢，就会促进淋巴回流，缓解下肢的水肿，也会让您的双腿轻松很多。对于长时间不活动的朋友来说啊，尤其是咱们老年朋友，经常练习呢，还能够活动咱们的脚踝关节，避免脚踝的僵硬，走路爬楼梯也会更稳。同时呢，还可以锻炼小腿的肌肉，防止肌肉萎缩，让腿部呢更有力气。那么这个踝部运动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啊，主要呢是分三个动作，大家听好了啊。首先第一个动作呢，就是勾脚，慢慢的把脚尖往自己鼻子的方向往回勾，感受到小腿前面的肌肉绷紧，脚跟可以稍微抬起来，保持5到10秒。那第二个动作呢，叫绷脚，就是用脚尖啊用力的往下踩，就像是踩汽车油门一样，感受小

0: 小腿后侧肌肉拉紧，同样是保持5到10秒。第三个动作是脚踝环绕，以脚踝为中心点，脚尖做360度的转圈，身体能够承受的前提之下呢，动作的幅度呢也可以尽量的做大一点。那么练习这个运动呢，也提醒大家要格外的注意啊，首先动作要放缓，用心去感受肌肉收紧放松，这样效果会更好。第二呢，是幅度尽量做大一点，前提呢是不产生疼痛感。第三是保证练习的频率，每个小时抽这么5到10分钟做一做勾脚加上绷脚，算是完整的一次，一组呢可以做20-30次，一天分成多组来进行练习。刚开始练习的朋友呢，可以先减少次数，使身体先适应了，适应之后再慢慢的往上加。那么对于咱们上班族的朋友，也是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运动抽空来练一练，都是很好的。当然想要预防血栓，光靠这么一个小动作，这么一个小的运动习惯还是不够的，也提醒大家哈，还要注意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首先呢不要久坐久站或者是久躺啊，经常活动活动身体。二是保证充足的饮水，多喝水呢能够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减少血栓的风险。普通成年人每天大概喝2000毫升的水。这里也提醒您，如果说有心脏病、肾病或者是年纪比较大的朋友呢，也不能盲目的大量喝水啊，避免加重心脏和肾脏的负担。另外呢就是戒烟限酒，控制体重。吸烟呢会损害我们的血管内壁，也会加大血栓的风险，所以日常生活当中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对于我们预防血栓都是有着积极的意义的。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当然如果说腿部出现肿痛不适的情况呢，也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远远。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老年医学科主任、微生态诊疗中心主任袁兆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读懂肠道菌群，解锁长寿密码。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啊，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在我们今天直播页面下方留言，都是可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袁主任。袁主任你好。
3: 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袁主任，我们说啊，其实每个人都希望拥有健康的体魄以及高质量的这个长寿的生活。现在我们尤其是咱们很多老年朋友也特别向往长寿啊。但是呢，我们也发现随着这个年龄的增加，其实大家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健康问题的出现哈。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和大家来聊一聊现在似乎有一个新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和我们这个长寿还是有着这个密切的关系啊。今天我们也是请袁主任给大家来科普一下这个相关的问题。首先想请您先从咱们这个医学角度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就是影响到我们老百姓长寿的这个核心的因素究竟有哪些呢？
3: 好，给大家聊一下吧。当然呢，影响我们长寿的因素啊很多啊，刚才说了有我们生活习惯、基因，还有我们 这个医疗的环境

0: 啊，包括我们服务医疗的水平，都是影响我们长寿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也是我们历代的科学家、医学家所探索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啊，怎么去长寿？在我们发现呢，有这样的规律，大家也能发现，就是说，长寿的老人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第一，能吃；第二，能睡；第三呢，生态啊平，心态呢比较平衡，啊比较乐观的这种人呢，长寿的可能性比较大，这是一个。在近期呢，我们国内外呢，应用先进的技术，发现一个规律，是什么规律呢？啊，就是今天我们讲的一个话题，就是长寿的老人，就是100岁的老人，肠道的细菌，它的经分析发现，它的乳酸杆菌和双歧杆菌等有益菌是显著增多的。这些100岁老人的肠道的菌群和年轻人肠道的细菌的菌群是相一致的，是不是可以推出一个结论，就是肠道年轻了，人就长寿了呢？
1: 所以也就是现在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咱们的这个肠道健康其实是长寿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
0: 是的。
1: 啊。那我们说到这个肠道健康，您刚才也提到这个肠道菌群这个概念啊，其实我想可能对我们很多老百姓来说还不是特别的熟悉和了解。那能不能给我们说说，究竟这个肠道菌群是什么？
0: 好，肠道菌群其实就是住在我们肠道里面的一种细菌，它的数量达多少呢？它数以万亿计，它大概是100万亿个细菌，大概有1500种，它有300多万个基因组，它是人体呢，人体的基因组的150倍，也是我们长期所忽视的一个微生态的一个生态系统。说它是这个生命之源、生命之本，也是不过分的。
1: 那为什么它对于我们这个长寿会有着密切的相关性？或者是有这么一句话说，肠道是藏着人体的一个长寿密码，是吗？
0: 是的，你看，我们科学家研究发现啊，就说我们身体里面99%的营养，90%的毒素排出，还有90%的快乐神经递质，比方说我们阿尔法根丁酸、多巴胺这种神经递质啊，它是这种神经递质，包括我们的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B 族、钙一，都是经过我们肠道的细菌参与才合成的。如果没有细菌的话，人真的是活不多久。
1: 所以肠道的这个菌群对于我们的这个长寿非常的关
0: 非
1: 键
0: 常
1: 和
0: 重要。
1: 重要啊。那我听说，其实先说到这个细菌，说到这个菌群的概念的话，应该是说咱们人体本身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类型和种类，是吗？
0: 大概就是这样。就说我们肠道细菌呢，一般分为三大类吧。第一个就是有益菌，还有中性菌、有害菌。什么叫有益菌呢？就是它是协助人体的，可以生成我们必需的神经递质、维生素和营养的这一类的。还有中性菌，中性菌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墙头草。当你身体抵抗力强的时候，它的作用是正向的；当你身体差的时候，它像墙头草一样，它都变成有害菌了。还有就是另外一种叫有害菌，这有害菌，比方像那种我们大家经常能知道的细菌，就比方说幽门螺旋杆菌，对吧？还有嗜胆菌，这个都是有害菌。当然不是说有害菌一定要为零，稍微的有害菌在我们正常人健康是可，正常人肠道里面是可以发现的。它呢是一个肠道一个微生态的一个循环，一个系统，它们是相辅相成的。我打个比方说，就像一个草原一样，有草，有羊，有狼，它是一个生态平衡。任何一个细菌的多少，都会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
1: 所以您刚才给我们分析了，主要这个肠道菌群是分成三类哈，有害菌、中性菌，还有这个有益菌三类不同的类型，应该说也是分别有着不同的这个特点。那如果说是不是也意味着，这三者其实我们身体里都有。如果说它是一个平衡的状态，那可能我们的身体是
0: 就
1: 一
0: 健
1: 个
0: 康状
1: 健
0: 态，
1: 康的状态。
0: 是
1: 那
0: 的，
1: 如果这个平衡被打破了，是会对我们的身
0: 身
1: 体
0: 体，
1: 带来很大的影响吗？
0: 对对，是的，是这样，
1: 啊，那主要会有什么，哪些方面的影响呢？
0: 好，菌群呢一般会产生各种代谢产物，好的这种菌群，这个产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呢是保护我们器官的，比方说这样一种快乐的神经递质，它可以让人不焦虑。不抑郁，睡眠好。如果这种是有害菌，它就分泌这种特殊有害物质，可以刺激大脑，让自己睡眠、焦虑，甚至出现一个人的衰老状态，这就导致我们的身体的这个免疫力各方面逐渐下降。当然，就是我们肠道的细菌呢，还分为怎么讲呢？肠型，就是肠型，这与个体的我们的差异有关系。比方说。我们血型分为 I 型、B 型、AB 型、O 型。其实我们的肠型也是分为一型、二型、三型。一型叫一型呢，我们叫就是这个叫是这个十三菌。这个一型呢叫什么？叫杆菌型的。二型呢叫普利沃氏菌，还有胃瘤球菌型。这是我们在医学上这样称呼的。我们暂且归它为三类型，三型。每个肠型呢，它都有它的特点。对，比方说像主持人，你的肠型有可能是二型，因为是不胖不瘦正好。我的肠型可能就是三型，偏瘦型的。
1: 这个
0: 这个
1: 跟
0: 特点，
1: 人的这个胖瘦也有一定的关系
0: 它
1: 吗？
0: 有相应的关联，相应的关联。其实这个肠，其实我们肠道菌群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看到它的端倪。比方说我们夫妻双方。对吧？在一起过得久了，就出现什么夫妻相，长得
1: 对，
0: 又差不多了。
1: 也跟肠道菌群有关系。
0: 也是呀。你看，长得差不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什么？你们亲密接触，你们肠道的细菌的菌数基本上是相同了。这也导致我们呢，我们的就是甚至我们的容颜也发生了改变，是很有意思的一种研究。
1: 那这么来说的话，今天我们说的是，读懂这个长寿的密码啊，
0: 密码，对，
1: 也想请袁主任给我们分析分析，就是咱们这个肠道菌群是怎么来影响到咱们老年朋友的这个，比如说衰老的速度啊，还有寿命的长短啊，就为什么说咱们中老年朋友可能更容易出现这种菌群失调的一个情况，能不能给我们分析分析？
0: 是的，因为我们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肠道里面呢，有益菌在逐渐的减少，对吧？渐渐减少。再加上我们老年人的饮食的结构在变发生变化，还有家庭的变故等等的焦虑影响，还有重要的一种那个原因是什么？我们现在的饮食安全，比方这些科技的狠活，对吧？防腐剂、添加剂，甚至一些化工原料流入我们餐桌，就导致我们肠道的有益菌严重的缺失，甚至。我们还有一些老年人的思想观念不对，比方说，一有病就去吃抗生素，就去吊水，就打消炎药，就导致什么？我们肠道的，不管是有害菌或者中性菌或者有益菌，都一次性的就杀灭它，导致我们肠道严重不健康。肠道不健康了，它就会影响我们其他脏器功能的不健康。有句话就说嘛，当肠道老了，人就开始老了。对吧？首先，我们在我们临床上就发现，一个病人的好坏要取决他什么胃肠道。当他胃肠道好，能吃能喝，这个病很快就痊愈。如果这个病人他的肠道不健康，不能吃不能喝了，这个病人的寿命有可能就走到他的，讲终点也行，讲他的不够康复也行。
1: 这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问题啊。
0: 对，
1: 好，那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行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都可以来咨询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好，袁主任，我们的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啊，他说他特别容易出现腹泻的情况，说稍微吃凉的、油腻的就会拉肚子，但是做了肠镜的检查也没什么大问题，他想问一下，他这种反复的这种肠道的敏感是不是就和菌群紊乱有关系？应该怎么办呢？怎么调养呢？
0: 好的，这位听众讲的，我给我第一印象是啊，肠易激综合症。
1: 嗯，
0: 肠易激综合症呢和肠道菌群呢是存在关联的，但也不一定啊，是否是和菌群有关？应该到正规医院去做肠道菌群的基因检测，啊，就检测一下，看是否这个原因导致的。往往像这类病人做肠镜是不会发现有任何问题的。像肠易激综合症，有70%-80%的都和肠道菌群有关系，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如果是肠道菌群基因检测阳性的这个病人，是可以进行非生态进行干预的。比方说吃点益生菌，饮食上面多吃些膳食纤维还可以用一些收敛的药物还有调整饮食结构刚才你所说的不能熬夜，对吧，不能抽烟，不能吃油腻的低盐低脂饮食，这都是做一个肠道的保养的一个好的方法。
1: 一方面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饮食方面还是需要多注意啊，另一方面呢也是有咱们医学的一些调养的一些方式方法。那首先呢是要了解自己的这个情况，具体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对，我发现现在其实好像不少的朋友都有肠易激综合征这样的情况，都会说有的朋友会说经常腹泻，也有朋友会说有的时候腹泻，有的时候又便秘，就是反反复复，但是也去做了相关的这个肠镜检查也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呢，这种功能性的问题确实给大家的日常生活会带来一些烦恼，所以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想法，比如说我们想调一调啊，是不是能够通过一些方法能够使自己的这个胃肠道更健康，避免这些麻烦。好，刚才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那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共同来聊的主题是读懂肠道菌群，解锁长寿密码。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这个肠道菌群和我们长寿密码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联性哈。那这是针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说，可能更针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说，但是我们也说到其实可能不仅仅只是老年朋友，包括我们普通人也常常会出现这种菌群失调的这种情况哈。一般来说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典型的症状，比如说提醒大家可能是出现这种菌群方面的一些失调的问题了。
0: 大家最直观的是感觉到什么刚才主持人说了，就是便秘，腹泻，腹痛，
1: 就是肠道的这样的一些反应，
0: 对，肠道的症状。其实还有一些我们不易察觉的症状，比方说焦虑、失眠、皮肤颜色暗淡，或者呢就说呢有过敏症这也是皮肤，这也是我们肠道菌群导致的一些疾病。这个呢就是在一开始呢我们一般的普通的老百姓，甚至我们临床医生都是不能理解的。随着我们的科学呢不断的进展，我们发现有适应通过这种方式叫脑肠轴、肠皮轴的，还有肠肺轴这种呢来导致我们疾病的。所以说呢肠道菌群紊乱它的首选症状不一定是腹泻，也不一定是便秘，也不一定是腹痛。它有可能是其他疾病导致的，其他症状导致的。就说当临床上我们发现不能解释的疾病，不能解释的，
1: 咱们可以多想一下，
0: 对，检查常规检查正常的又有症状的这些病人，我们建议他做什么，做一个肠道菌群的基因检测，来检测你是否是 肠道菌群失调。
1: 嗯，那像这个检测的话，现在目前是各家医院都可以做吗？
0: 嗯，好像不可以。
1: 嗯，
0: 因为这个检测呢是肠道基因检测。
1: 嗯，
0: 一般呢是我们较大的医院，比如说市级医院的

0: 在比如说在三级或者三级以上的这个综合性的医院，咱们可以去相关的这几个科室去问一问，咨询一下，看看是否能做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这个检查。那如果说比如说我们在挂号的时候就直接看到有这个微生态诊疗中心这个几个字样的话，那也是可以直接挂号的
1: 啊，那更好了。
0: 应该是说就会有这样的一些相关的检查和相关这个方向的专业的医师来帮助大家来解决肠道菌群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是的。
0: 好，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些典型的症状和一些不典型的症状啊。那其实大家可能也会疑问啊，就除了您刚才说的比如说这个菌群的这个失调和某些因素有关，还有就是我们常常会说很多的疾病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不良的习惯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关系？那么菌群失调这件事儿是不是其实也是相关的？
1: 是的。影响我们肠道菌群呢，在我们日常中非常多。刚才说了啊，第一个是饮食的生活习惯，比如说高糖高油，对吧？高盐就是那个高糖这种食物的饮用，包括我们经常吃外卖这些油炸油腻的东西。最重要还有一条什么叫抽烟也会影响。其实我们有益菌最怕的是什么？是酒精忌酒，还有什么？还有一点怕什么？叫熬夜。就是有句话说什么叫戒烟戒酒戒手机，什么让熬夜对我们肠道菌打击更大，所以我们要求我们呢，老百姓啊，要什么生活要健康，不能熬夜饮食呢多吃些膳食纤维对，比方像那种像苹果啦、香蕉啦，对，像一些橘子啦什么之类的，像一些颜色比较深的食物像一些都可以选用，这样来保养身体。如果出现这些长期综合症了，我们一般建议呢，就是可以用一些益生菌或者那些发酵的食物，比方说我们呢要吃馒头，像臭豆腐那个泡菜等等，这些发酵的食物呢，可以改善我们肠道，大家可以试一试。
0: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
3: 一
4: 温
3: 些
4: 度
3: 高
4: 的
3: 油
4: 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
7: 多一
4: 守
7: 份
4: 护。
7: 守护。
4: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在直播的时间段通过我们的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同步，通过网络视频来收看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呢，还是继续走进今天的名医座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老年医学科主任、微生态诊疗中心主任袁兆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读懂肠道菌群，解锁长寿密码。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继续的有请袁主任啊。那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呢，同样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的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好，袁主任，我们再来回复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问到说，他之前消化不太好，医生给他开了益生菌，已经吃了一个多月了，现在有所好转。他想问一下，这个益生菌可以自己长期吃吗？还是说一定要去就诊以后医生开的才能吃？
1: 好的，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就说呢，我们在日常中会遇到这种问题，就说医生建议吃益生菌，其实这种方法是对是不对呢？当然是肯定是对的，它可以改善症状，但是作为我们微生态的专业来讲。这也不是全对，但是全对，

0: 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你肠道的细菌是缺哪一种。刚才讲了，我们肠道细菌有好多种，对吧？大概有1500种。啊，像我们益生菌呢，一般是捕的最常见的细菌，啊，胖的细菌，包括说我们双歧杆菌啊、寄生双歧杆菌啊、逆杆菌这些菌，是我们常见的杆菌。有的病人他不是缺这种逆杆菌的，当然补充有一点效果，但是呢，就说呢，可能效果不是特别好。所以说呢，我们说的益生菌它不是万能药，临床补一点是可以的，但是它是相当于过路菌，它只能表示暂时症状，长期吃呢会有效，但是药一停了呢，还会回到原来的状态。啊，随着身体的免疫力的或者是肠道菌群的结构恢复到正常，也可能能痊愈，但是呢复发率比较高。是这样。
1: 那所以，如果说遇到像这样的一部分的朋友的话，那我们是应该正确的这样的一个诊疗的流程是怎样的呢？
0: 比方说像这样的病人，如果吃益生菌有效的话，我们往往建议他再吃一段时间，
1: 再吃一段时
0: 啊，因为
1: 间。
0: 这样性价比比较高。那么大家知道我们益生菌要便宜，对吧？老百姓负担比较轻，对吧？这样可以。如果吃了超过2个月以上，甚至3个月以上仍然没有效果的话，我们要到正规医院去，应该检查一个肠胃镜，然后检查一个肠的，刚才说的肠道菌的基因检测，看它是否是肠道菌群严重缺失，那时候再吃益生菌就无效了。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肠道里面呢有一个叫微菌，叫微环境，叫肠道绒毛膜，绒毛膜如果破开的话，相当于一个篮球场这么大，在这里面住着成千上万的这种细菌，这种细菌可能缺失了啊，导致疾病，就像我们一个草地一样，它已经荒漠化了。再洒洒水、种种草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彻底的进行干预它，啊，比方说就肠道菌群移植来治疗了。
1: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那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有不少的朋友有这种长期的这种肠道菌群失调的情况，可能有一些朋友症状不是特别明显，他会不太在意哈。但是如果没有进行及时的调理的话，是否会诱发比如说胃肠道的一些相关的疾病，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像这个慢性的一些疾病，会对我们的健康，还有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未来的寿命会有很大的影响呢。
0: 对，如果它是长期的肠道菌群失调，或者是菌群紊乱，或者是有害菌增多，或者中性菌紊乱，或者是有益菌减少，它长期的就可以导致我们其他系统的疾病。刚才说了，如果是老年人的话，他是长期的或者出现我们紊乱以后会引起便秘，对吧？引起便秘或者是腹泻，它可以诱发我们这个神经系统疾病，比方说老年痴呆、帕金森，还有失眠、健忘等等这一些症状，甚至皮肤病等等，甚至还有一些关节炎、免疫系统疾病都可以诱发这类疾病。所以说，长期的肠道菌群紊乱对我们身体伤害是比较大的。如果有合并这种有腹痛、腹泻、便秘之类的疾病，比方说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都可以进行肠道干预，对他的基础疾病是有好处的。
1: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肠道菌群失调，其实还是有需要及时的进行相应的
0: 干
1: 一
0: 预。
1: 个干预，可以给我们的健康受益啊。那除了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医学干预，我们后续呢，请袁主任系统的跟我们说说。我们先说说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老百姓可能更容易做到的吧，比如说我们能否通过饮食啊、运动啊，包括我们日常的作息啊，来调理这个肠道菌群呢？
0: 当然可以，就是我们日常中如何避免肠道菌群紊乱呢？第一个，首先我们要什么？要合理应用药物。刚才说了，对吧？尽量不要吃抗生素，不一发烧了、腹泻了就吃抗生素，这是严重错误的，因为它可以让我们肠道的有益菌和相关的细菌杀灭，进而诱发我们肠道菌群的紊乱，这是一。第二就是我们在饮食上面要什么？要吃食物要多样化，一般我们要求每周要吃35种以上的食物。我们要求吃东西要吃什么真食品？什么叫真食品呢？比方说吃什么花生啊、红玉啊，对吧？像这些萝卜，这都是真食品。

0: 不要吃加工过的食品，比方说像一些膨化
1: 香
0: 食品，
1: 肠，
0: 等等啊，这类食品，当然不能说啊，这些食品呢尽量少吃，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呢，我们日常呢，刚才说了要什么，要吃多一些发酵的食品，比方说我们甚至我们呢，农村的一些腌制的发酵的食物都可以啊，还有比方像我们平时的酸奶，也是一个很好对老年人比较友好的一个食品。还有呢，就是我们呢，要求呢，得有适当补一些，膳食纤维，深色的食物，就是说，五颜六色的食物，对我们肠道的有益菌是好处的。因为什么？我们有益菌的食物是什么？是膳食纤维。就像我们，有一些肠道不好的病人到中医科去开一些药方，开一些中药，喝了一个两个的中药以后，感觉到肠道好了，精神也好了。这个就是这个原理，就是通过我们补充膳食纤维来养护我们肠道的有益菌，进而增加我们身体的体质和免疫力，而让我们更能健康长寿。
1: 好，这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养护，其实也是涉及到方方面面啊，包
0: 对对，
1: 括我们这个入口的一些饮
0: 饮
1: 食也
0: 食
1: 是
0: 注意，
1: 特别的有讲究那包括刚才袁主任也特别提到了这个发酵类的这个食
0: 食
1: 品，
0: 物，
1: 其实
0: 对。
1: 对于我们的这个胃肠道对菌
0: 都有
1: 群
0: 好
1: 都
0: 处的，
1: 是有好处的哈但是也有一些朋友会说，您刚才也提到了，比如说像这种泡菜，我们知道是发酵类的，还有像豆腐乳
0: 也
1: 是
0: 是，
1: 发酵类的，但
0: 对
1: 是
0: 对，
1: 有一些朋友会说。这类的食物可能盐分又比较高，是不是咱们还得稍微控制下
0: 是，
1: 量呢？
0: 对，这个是任何事情的物极必反嘛，叫适当，我讲是适当补充，当然除了补充我们这些有益菌之外，还有什么要做些适当的运动。比方说腹部按摩、热敷啊等等，这都是我们有益菌的比较喜好的一种方式，生活习惯。
1: 好，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饮食运动，咱们齐下手，帮助
0: 对，
1: 大家来调养我们的肠道菌群啊。那除此之外，咱们如果说真的是针对于长期这种菌群失调的朋友，可能需要一些医学干预了。
0: 是
1: 您
0: 的。
1: 刚才也提到了，比如说像有这个益生菌的这个药品，可能针对一部分的朋友，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要做这种等于说有点是不是类似于像手术类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叫肠道菌群
0: 移植
1: 移
0: 术，
1: 植是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技术呢？
0: 大家一听到手术就害怕了。其实肠道菌群移植术，它不是一个有创的操作，它是指什么？是用一个特殊的手段，通过肛肠管、鼻肠管，甚至口服胶囊，来通过一种规范的流程，然后移植到我们肠道的肠道内，就相当于什么？我们肠道里面呢，就是草地荒了，对吧？我们把肠道里面要进行清肠，清肠，然后呢进行杀菌，然后呢，然后又用特殊导管把我们的细菌，就是这个细菌从哪提炼出来？是特殊的供体。我们一
1: 特
0: 般
1: 殊的供
0: 特殊
1: 体。
0: 供体就是一些健康的儿童的肠道的细菌，提炼优化，然后取出来，放到我们-80度的冰箱里面备份，当肠道通过各方面的准备以后，肠道功能回呃肠道功肠道功能准备以后，然后再打到肠道里面去，分为这个打6次，一个疗程，是相对是比较复杂的过程。比较复杂的过程，不是单一的，就是说做手术了，它仅仅是一个操作，不是说一个手术，所以说也没有什么大的痛苦。
1: 那它和比如说我们普通的吃这个益生菌，还有通过药物的调理相比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或者是说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呢？
0: 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它是菌群失调，不是特别严重的话，我们一般是建议患者呢，就是口服着益生菌就可以了，说缺什么补什么就可以了。如果肠道菌群紊乱比较严重，特别是有害菌比较多，菌群紊乱比较严重，呈高风险状态，比方说这个病人有多发性肠息肉、肠息炎症，对吧？还有这些呢，就说呢有消瘦，有便秘，重了不能改善了，治疗效果不好了，我们就采取了这种肠道菌群的抑制术，说它是有它的适应症的。这在做肠道菌群抑制之前，一定到专科医院进行评估。 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要做啊菌群抑制术的。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说，想问一下，便后有粘液，一般说明肠道出现了什么问题，是否严重？长期便秘，基本上每次便后都有粘液，时多时少，时间有四五年了。
0: 嗯，这位听众讲的给我第一印象呢，就可能是有啊肠结肠炎的可能性是有的，我不知道这位。那个听众有没有近期有没有做肠镜检查？
1: 嗯，
0: 我们做肠道菌疫之前呢，一般都要求病人做一个肠镜的检查，来排除一些重要的器质性病变，比如肿瘤什么器质性病变。像这样的考虑，这位病这位那个听众呢，一般考虑是结肠炎，这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像这样，我们还是建议到专科医院检查以后，然后再制定一些。相应的治疗方案，
1: 就是发现了一些相应的一些症状的话，咱们及时的去这个正规的医院就诊，去这个胃肠科、消化内科，看一下，或者可能需要做一个相关的一些检查，比如说胃肠镜的这个检查，来确认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0: 对，比如大便常规啊，肠影像试验。都是可以，还有我们肠道菌群基因检测。
1: 嗯，好，还有一位朋友问说，他平时不抽烟也不喝酒，作息也算是规律的，但是经常早上起床肚子胀，大便不太成型，粘马桶，想问一下，他是典型的肠道菌群失调吗？
0: 可能性还是蛮大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有一种我们叫五功泻，对吧？早晨就解大便，这种病呢，往往呢就是跟肠道菌群功能紊乱有关系啊。可以呢，先期呢也可以呢用一些益生菌来补充一下，看有没有效果。如果补充益生菌的话，如果说有一定效果的话，那么可能就是肠道菌群紊乱了。
1: 嗯，好，还有一位朋友说，家里有一个亲戚长期压力大、焦虑，喜欢胡思乱想，情绪不好，想问一下会破坏肠道菌群吗？像他这种情况，可以怎么办？
0: 嗯，好，我刚才讲了，就说肠道和大脑它之间呢是有联系的，叫脑肠轴。先把这个脑肠轴给大家讲一下啊。大脑和肠道它们之间的联系呢，在早些前医学是认为是大脑管着肠道，事实上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一般这种睡眠障碍、焦虑，它是可以影响肠道的，但是肠道的不健康也是可以影响大脑的。它们俩是相互影响的关系，不是就是父子关系，也不是领导关系。所以说这种呢症状会影响我们肠道菌群的紊乱。我们在临床发现呢，给予病人进行肠道菌移之后，一些病人的焦虑、睡眠障碍，甚至我们的心情都变好了。这可以证明肠道和我们的大脑是有密切关联的。这位朋友呢也可以到我们的专科医院去做一下肠道菌基因检测，看一下是否有肠道菌群的紊乱，或者是其他方面的阳性。如果是的话，通过肠道的进行干预，会对他的身体有很大的帮助。
1: 刚才您提到不仅仅是咱们这个胃肠道的一些相关的疾病，包括咱们睡眠不好啊，或者是焦虑啊、压力大啊等等一些情绪上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甚至您前面还提到说有咱们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比如说这种相关的一些神经系统的这样的一些病症，都可能和肠道菌群有关，那是可以采取肠道菌群移植的这个方式吗？也就牵涉到这样一个问题，可能大家也比较好奇啊，就是这个技术它适合哪些疾病呢？
0: 总体来说是这样来概括一下啊。肠道菌群移植啊，不是单纯治疗肠道内疾病的，它还治疗肠道外疾病，分两大类。肠道内疾病呢，一般治疗哪些疾病？叫溃疡结肠炎，刚才说的肠易激综合症，对吧？多发性肠息肉，还有什么间质梭菌感染？还有一些稀释肠稀释等等肠内疾病，包括我们相应的症状，便秘腹泻的症状也算啊。还有就是肠道外的疾病啊，第一个怎么对这种刚才说了，对这些神经系统疾病啊，神经系统，还有 这个

0: 消化系统疾病啊，还有一些我们甚至我们内分泌的，还有内分泌疾病都可以。比方说我们最近的医学指南啊，已经发表相应的文章，它对糖尿病，还有甚至我们肥胖症，都有很好的疗效，因为它改变了肠道的就是健康状态那个改变肠道的这个菌群结构，啊，对吧？特别像那种有些肠道的病人呢，有些病人的肠道呢是什么？严重的就是不健康而导致相关疾病，通过改变了肠道的菌群的结构以后呢，他肠道健康了，他其他疾病呢也得到相应的好转。
1: 那是哪些人适合做肠道菌群移植？还是说其实大家都可以？
0: 不能这么说，因为肠道菌群移植术不是万能的。刚才我说了，
1: 也
0: 有
1: 是有
0: 他，
1: 禁忌人
0: 有
1: 群。
0: 禁忌症的，比方说这个病人有急性出血，有肿瘤，对吧？还有一些就是急性疾病啊，特别急性疾病，高烧，这样都不可以做肠道菌群移植的。他有严格的什么适应症和禁忌症，做肠道菌移植之后，第一首先要做什么？肠道菌群的基因监测，它是否是真的是肠道菌群紊乱导致的疾病，才可以做肠道菌群移植术，否则是不可以的。正常人、健康人是不需要进行肠道菌群移植术的，也不需要进行这个鱿鱼菌或者是益生菌的，或者是保健品的服应用的。
1: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肠道菌群移植释义的相关的这个人群啊，包括我们针对于也是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疾病的患者，可以考虑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帮助大家维护健康啊，对于咱们一些老年朋友来说呢，也是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来缓解老年朋友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疾病，帮助啊，咱们老年朋友延年益寿
0: 是
1: 啊。
0: 的。
1: 那这个肠道菌群移植目前来说的话，完整的一个诊疗的流程啊，那袁主任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首先第一步呢，刚才说第一步要对病情的评估，评估以后它是和肠道菌群有关，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来讲话就要做一些常规的检查，比方什么检查一些血糖、血脂、心电图。这些常规的检查，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呢，我们要进行什么？叫清肠，就是喝一些乳果糖啦、泻药，将我们肠道洗干净，洗干净。第三步呢，我们通过什么？有三种方式。一个呢是用我们鼻腔管，用特别细的管路，就是那个像我们粉丝一样的那种细的管，大概是0.2毫米，在鼻腔内放到肠道里面。还有一个呢，肛肠管，用一个。在我们常用的引导下，用肛肠管放到我们回肠的末端，还有一种呢就是胶囊方式，三种方式，这是三种方式。然后呢就是呢分次分批，就说我们上海十院那边是，用了是3天是一个疗程，对，我们安徽这边呢就是由于我们是用六次是一个疗程，做完过以后呢，然后呢就是这个就结束了，就可以出院了，
1: 那大家也很关心哦，像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这个操作，对于患者本身来说，会有痛苦吗？
0: 一般的和超微镜导管是一样的，痛苦不太大，它也算一种操作，一般我们临床发现，上到100岁老人，下到3岁的孩童，都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个特别重的反应，没有。
1: 都是可以做的
0: 可以接受的，
1: 啊，
0: 可以接
1: 好，就针对于适宜人群都是可以的哈，
0: 他是不需要麻醉
1: 啊，
0: 的，
1: 年龄方面没有什
0: 年
1: 么
0: 龄
1: 特
0: 没
1: 别
0: 什
1: 的
0: 么
1: 禁
0: 禁忌，
1: 忌，
0: 没有禁忌
1: 好，这是我们对于这项技术的一个认识和了解。那么这个术前对于咱们的患者来说，需要额外的做相应的一些准备工作吗？
0: 对的，刚才常规的术前检查都要做的，因为排除下其他的疾病，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操作，所以说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去进行评估。它不是一些，叫什么，一般的体检中心啦，那些什么美容院啦，这方面是不可以的，因为它是毕竟是个有创的操作，希望大家还要慎重，
1: 去正规的医院
0: 正规
1: 找
0: 医院，
1: 相应有资质的专业医师
0: 对
1: 来
0: 的，
1: 进行这个相应的一个操作。另外呢，术前也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准备的工作啊，包括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和一些准备。那还有就比如说咱们一些老年朋友，可能同时又患有一些相应的一些慢性疾病。

0: 可能会服用各种各样的这些药物，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手术前某些药物是需要进行停用的，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下来进行调整啊。那所以这些都是咱们如果说要做这样的一个诊疗的话，要提前跟医生沟通好，做好相应的一个准备，然后再开展这样的一个手术啊，一个技术的治疗。那做完之后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大家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1: 做完以后也不能是一劳永逸了，啊，就像我们种花一样，花种过以后我们要怎么办，对吧？要浇水，要除草，要施肥。但我们菌株移植也是一样，种植以后呢，我们要呵护它，保养它，比如说改掉我们以前的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啊，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要多吃一些膳食的纤维来养护它，啊，这是其二。第三，要适当再补充一些原来缺少的益生菌和益生元来补充它，来保护它。如果你还是像原来那样酗酒，对吧？抽烟啊，吃一些啊高脂高糖的食物啊，熬夜等等，它移植后的细菌或者种过的细菌也同样会逐渐的死亡，就回到原来的状态啊。它种过后就不能一劳永逸，我们还要呵护保护它。
0: 还要保护它，那也就牵涉到我们前面所说到的预防的这一部分，按照这样的一个步骤来进行，帮助大家维护我们这个肠道菌群的一个平衡。
1: 对，是的。
0: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袁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内容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所启发和帮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方面对于广大的普通人来说，可能我们维护我们的肠道菌群的平衡非常的重要和关键，那另一方面它和我们长寿也是有着密切的关系和联系，所以对于我们的一些老年朋友来说，本身可能随着各项机能的这个衰退，也容易出现肠道菌群失衡的情况，所以老年朋友可能更需要重视，那必要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采取药物啊，或者是一些这个肠道菌群移植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来帮助大家延年益寿。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感谢袁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明天我们再会。
2: 在你的眼中，谁是最美的？出嫁的新娘，出生的婴儿，还是天生丽质的美人儿？在我们的身边，最美的还有他们。千钧一发之际，用双手托举生命的最美妈妈，
3: 有机会为别人做事情也是很幸福的。
2: 生死关头，舍身救学生的最美教师，
4: 老师，我想你了。
2: 平凡的好人，让平凡的生活闪耀着不平凡的好人之美，
5: 甚至让我们觉得做一个平凡的好人，这本身也是一种伟大。
2: 行好事，存好心，做好人，好人最美。最美。
6: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
7: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6: 老板，来2根油条。
7: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8: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9: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0: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9: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1: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12: 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14: 嘿，真的零风险吗？
1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6: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7: 怎么回事啊，大姐？

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7: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6: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8: 新时代，
7: 新机遇，
8: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8: 一直在你身边。
9: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10: 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秋风起，蟹脚痒，蟹肥上市迎丰收。
1: 今年的螃蟹产量和品质都迎来了提升，目前大概在200至300斤左右，比去年提高了15%，而且目前市场价格也都还可以，一亩地效益在6000元左右。中秋节前后是上市的高峰期，品质也都是最好的时段。这几天每天的出蟹量差不多达到1000斤。
0: 樱桃萝卜喜丰收，特色产业振兴乡村。
2: 这个品种周期短，价格稳，一亩地能给群众带来10000多块钱的效益，老百姓流转土地有租金，在地里干活有工钱，村集体经济也跟着起来了。下一步我们还想继续扩大种植面积，目前正在研发凤梨萝卜品种，真正把水果萝卜做成王庄镇的一个特色产业。
0: 厂村合作新模式，打造宁夏经济好前景。
3: 两人将持续深化厂村合作模式，今年在我村种植50亩福梨，发展宁夏特色产业，推动生态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4: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子涵。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秋风起，蟹脚痒，眼下临泉县陶老乡的螃蟹迎来丰收季。依托当地独特的低洼湿地资源和优质活水，这里的螃蟹不仅产量可观，更以绿色无公害的品质走俏市场。
0: 在临泉县陶老乡枣里村的水产养殖基地里，工人们正划着小船穿梭在水塘中起网收蟹。刚出水的螃蟹青背白肚，金爪黄毛，各个分量饱满。刚捕捞上来的螃蟹活力十足，肥满度较高。
1: 今年的螃蟹产量和品质都迎来了提升，目前大概在200至300斤左右，比去年提高了15%，而且目前市场价格也都还可以，一亩地效益在6000元左右。中秋节前后是上市的高峰期，品质也都是最好的时段，这几天每天的出蟹量差不多达到1000斤。
0: 临泉县陶老乡地处皖豫两省交界处，地势低洼，红河与临爱河穿境而过，过去每逢雨季庄稼常常受淹，近年来当地变对抗性种植为适应性开发，通过洼地综合治理，将易涝地改造成连片养殖塘。
1: 养殖模式上，我们主打的是生态饮用无污染的临爱河水，投喂野生的螺蛳、鲨鱼儿，还有玉米、黄豆等天然饵料，全程不施肥，这样养出的螃蟹达到绿色无公害标准。目前主要销售的是周边城市的商超，第一时间把新鲜的螃蟹供应给市场。
0: 随着陶老乡的螃蟹陆续起塘，临泉县城的水产门店也迎来了今年的蟹季。在当地一家水产经营门店，活水在养池里已经码满了从陶老乡直供的本地螃蟹，按公母规格分筐陈列，明码标价。
5: 本地蟹从9月中旬开始批量到店，比往年提早了几天，价格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但品质普遍好过于去年。本地蟹最大的好处就是近，早上从塘里捞起，中午就到店里了，鲜活度好，这几天的日均销量都在稳步上升。
0: 临泉台记者刘洋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一线宏村景区对面一片广袤的稻田正值绿黄相间的过渡期，稻穗在秋风里悄然染上金色，与远处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呈现出不同于深秋的清新景致。游客们趁着初秋好时光纷至沓来，提前解锁了宏村秋日之旅的别样打开方式。
6: 一线宏村景区对面的这片稻田，眼下正是初秋独有的风景，翠绿的稻叶与泛黄的稻穗交织错落，远看像一块镶了金边的绿毯子铺展在徽派古村前。如此诗意的初秋画卷吸引了不少错峰出游的游客驻足拍照，大家或沿着田埂漫步寻找最佳拍摄角度， 或站在稻浪之间与绿黄相间的稻穗、远处的马头墙同框，定格下初秋独有的清雅与生机。
4: 安徽这边的景色特别的漂亮，喝着咖啡坐在这边看着景色，我觉得我们还来早了，如果下个月还这样的话，我们还会再来的。
6: 除了初秋稻田的清新美景，旁边的春田秋川咖啡馆依旧是游客们的必到打卡点。这家由牛棚改造而来的乡村咖啡馆紧邻稻田，大面积的玻璃窗将窗外的初秋稻浪框成了天然布景，大家点上一杯心仪的咖啡，或独自静赏窗外的青黄稻浪，或与同行伙伴轻声交谈，享受着初秋难得的惬意时光。不少游客还会举起咖啡杯，与窗外那片绿黄相间的稻田合影，用镜头记录下这份咖啡配初秋的美好。
7: 坐在这里面喝咖啡，看这个稻田，仿佛置身油画之中，特别放松。
6: 眼下虽未到稻谷全黄的最佳观赏期，但这片初秋稻田与春田秋川咖啡馆的组合，已然成为一线初秋文旅的一道亮丽风景。这片稻田不仅让游客提前感受到了乡村丰收的序曲，也为当地乡村旅游的秋季旺季提前蓄力，而咖啡馆则以独特的稻田景观体验，满足了游客对休闲的慢生活追求。初秋时节，不妨来宏村走一走，在这片绿黄相间的稻浪里，品味属于皖南秋天的第一杯咖啡。一线台记者董江瑜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4: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眼下，休宁县西口镇江潭村的特色冲头梨迎来成熟采摘季。当地依托百年老梨品种，做强特色种植，做精农旅融合，做深产品加工，让小小冲头梨变身村民增收致富的黄金果，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活力。
0: 走进休宁县西口镇江潭村梨园家庭农场，漫山遍野的梨树郁郁葱葱，圆润饱满的冲头梨挂满枝头，阵阵清甜果香扑面而来。果农们穿梭在梨园中，忙着采摘、分拣、装筐，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8: 今年梨子收成特别好，我家种了600多株，从9月份开始采摘，去年摘了20000斤，销售额10万元左右，今年产量预计将达到2.2万斤。
0: 据了解，冲头梨原名徽州回西梨，俗称桂花梨，拥有600多年的种植历史。上世纪80年代，江潭村村民通过本地野生酸梨砧木嫁接改良，培育出适应性更强、口感更佳的冲头梨品种，是极具徽州本土特色的珍稀老品种。凭借独特的品质优势，冲头梨逐步从零散种植发展为村级特色主导产业。
9: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擦亮冲头梨特色农产品品牌，持续做大做强绿色富民产业，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乡村小水果成为群众稳定增收的金狗狗。
0: 为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当地跳出只卖鲜果的单一模式，对采摘中筛选出的小果进行深加工，手工熬制梨膏、梨膏糖，一斤梨膏市场售价可达50元。同时，村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依托示范果园，发展苗木培育、亲子采摘、农特产品展销等新业态，联动茶叶、山货等特色农产品一体销售，实现一季梨树多元增收，有效拓宽村民致富渠道。
10: 听说今年梨子长得特别好，然后我们特意带朋友一起过来采摘，然后刚刚尝了一个，又脆又甜，汁水很足，然后自己亲手进园去采摘，特别有意思，看到满树的果子，能感受到丰收的喜悦和体验田园采摘带来的乐趣。
0: 小小冲头梨接出乡村振兴大产业，下一步，休宁县西口镇江潭村将持续推进梨树标准化种植、特色品牌打造、精深加工升级和农文旅深度融合，持续壮大特色林果产业，带动群众稳定就业、持续增收，让百年古梨树真正成为村民的致富树、幸福果。黄山台记者于俊祥、休宁台记者戴文孝、葛瑞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4: 您现在收看的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稍后精彩继续。

0: 固镇县王庄镇双里村樱桃萝卜种植基地迎来了集中采收期，田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村民们分工协作，有序作业，红润翠嫩的樱桃萝卜畅销周边市场，特色种植产业喜迎丰收开门红。樱桃萝卜外形小巧，口感清甜，市场认可度高，凭借周期短、效益稳、易推广的优势，即可规模化量产外销。
1: 也可发展农事采摘、农旅融合项目，产业潜力十足。
0: 近年来，固镇县王庆镇依托优良水土气候条件，深耕特色农业，优化种植结构，让小小樱桃萝卜成长为富民新村的特色主导产业。
1: 这个品种走起短，价格稳，一亩地能给群众带来10000多块钱的效益，老百姓流转土地有租金，在地里干活有工钱，村集体经济也跟着起来了。
0: 下一步，我们还想继续扩大种植面积。目前正在研发凤梨萝卜品种，真正把水果萝卜做成王庄镇的一个特色产业。据了解，双里村樱桃萝卜种植基地面积达120余亩，种植效益稳定，亩均收益超万元，年综合产值突破100万元。当地通过土地流转盘活闲置耕地，有效激活土地资源价值，让闲置土地焕发新生机。同时， 基地就近吸纳村民务工，覆盖种植、采收、分拣等多个岗位，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既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也持续壮大了村集体经济。
2: 现在年龄大了，出不了远门，现在在家里的挣点小挣点零钱也可以补贴家用，也顺便接送孩子。我觉得日子过得越过越有奔头，
0: 小萝卜闯出大市场。 特色产业赋能大振兴，下一步，固镇县王庄镇将持续立足本土农业优势，不断扩大特色果蔬种植规模，优化产业布局，延伸产业链条，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持续做强特色农业品牌，以产业兴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固镇台记者张超、龚新春、董子毅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怀远县古城镇四方湖生态大闸蟹集中成熟上市，为规范水产交易秩序，畅通产销渠道，助力农户增收，当地投用水产品交易服务中心以专业化平台承载螃蟹产销，让本土特色水产擦亮品牌热销市场，赋能乡村特色产业发展。
4: 秋风起，蟹脚痒。怀远县古城镇四方湖生态养殖基地迎来捕捞旺季，凭借优质的水域生态和标准化生态养殖模式，今年四方湖大闸蟹青壳金爪，高肥肉嫩，品相和品质优良，整体产量稳中有升，成为双节消费市场的热卖产品。
5: 往年我们都是流动白菜的交易，今年我们全部在交易中心里面固定摊位，有专业保鲜的设施，彻底解决了我们这个经营的难题。这里货源充足，客商齐聚，而且这边还有好停车，日销量每天是在500斤左右。双节期间，螃蟹
4: 走货大幅度提升，我们在这边做生意更有底气。规范化的交易平台可溯源的优质蟹品，让四方湖螃蟹成为双节民生消费、节日赠礼的优选特产。交易中心内销购两旺，消费氛围浓厚，极大便利了消费者采购。
6: 四方湖的螃蟹是我们怀远的特色，品质一直都很好。
4: 这个螃蟹他们都是当天捞的，我们7点多钟来买，就完全可以了，大家都很知道这边的螃蟹都是喂的小鱼小虾，大家吃着也放心。现在都是8月15正好能吃，
5: 我们每年都来这里买。
4: 水产养殖是古城镇富民增收的核心特色产业，水产品交易服务中心的投用补齐了当地水产产业链交易短板。
7: 实行统一管理、统一品控、统一溯源的运营模式，以四方湖螃蟹为主导，兼顾各类淡水水产交易，有效盘活四方湖生态水产资源，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8: 我们古城镇立足四方湖生态资源优势，以专业化交易平台完善水产全产业链条，破解产销瓶颈，推动特色水产产业提质增效。下一步， 我们将持续优化交易中心运营服务，完善冷链、电商等配套设施，深耕四方湖螃蟹特色品牌，推动水产产业与乡村电商休闲温旅融合发展。
1: 持续壮大富民产业，树立乡村产业振兴。
4: 华远台记者肖新宇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您现在收看的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稍后精彩继续。
3: 小时候梦在远方，在那些未知的地方，长大后梦在脚下，走遍四方才明白家的意义。而现在梦在家乡，辽阔壮美，鸟语花香，现代科技，智慧担当。家乡不只有诗与远方，更有属于创业与奋斗的热土。看它绿水青山，稻浪滚滚，看它绽放新颜，鹿往成群，看它点燃希望，铸就梦想，奔跑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需要每一位青年人才的助力。让我们行动起来，为家乡发展注入青春永留，让返乡创业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用青春追梦圆梦，用奋斗助力乡村振兴。
5: 成为本，石立山，手为重，信当先，诚信是福，中华有福，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3: 手艺在善变间传承，手艺在融合里新生。

在灰风晚韵里，凝望着最初的凝望，忘记文化的来路与去处，匠心手艺传承记忆的心声，且歌且行，诗画非遗换新生。

0: 礼让斑马线，城市奏鸣曲。
1: 为盘活林业闲置资源，今年以来，鸡西县林业局积极探索厂村合作新模式，推动国有林场与村级结对共建，发展林下福岭特色种植产业，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2: 在鸡西县板桥头乡庙山村福林种植基地，来自当地林业局的科技特派员正现场指导村民开展福林种植。针对伐桩处理、菌种摆放、覆土保湿、防虫管护等关键工序，技术员手把手示范操作，同时普及科学种植知识，让大家掌握核心管护技巧。
3: 福林正常的话是3个月就开始长，然后4个月就出来了，那么就要观察树桩的周围哪里冒出来，之后福林冒出来它会出土开裂，那就对那个地方进行盖土管理就可以。那么像现在这个季节呢，可能到接下来天冷了，冬眠了，就要到明年开春的时候才出来，那么就要到明年3月份的时候就来观察树桩周围哪里长出来，就对福林盖土就可以了，明年的这两天就可以采挖，也可以提前1个月采挖。
2: 据了解，此次合作采用国有林场加村集体加农户的发展模式，由阳西国有林场提供优质菌种和全套技术支持，庙山村则组织本地劳动力，利用松木采伐后留下的伐桩资源开展种植和管护。鸡西县林业资源丰富，作为当地首例以厂村合作推动林下种植产业的新模式，不仅有效盘活了林场采伐基地中的剩余资源，也开辟了村集体经济增收的新渠道。
4: 庙村将持续深化厂村合作模式，今年在我村种植50亩福林，发展林下特色产业，推动生态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5: 鸡西县林业局在防治松柴性虫病工作中，利用松木伐桩种植福林，通过厂村合作模式，在板桥头乡庙山村长安镇大谷村建立福林种植基地80亩，通过林下经济产业发展，拓宽两商转化途径，助力乡村振兴。
2: 鸡西台记者叶敏、张玉明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1: 国庆小长假前夕，祁门县把电力服务延伸到文旅末梢，对重点民宿、酒店、充电桩开展用电安全专项检查，开通增容办电绿色通道，让酒店、民宿旺季经营更省心，游客出行充电更安全便捷。
2: 日前，在祁门县祁邑群芳醉民宿，国网祁门县供电公司

0: 快，稳定的电力让我们安心扩建客房，接待游客也就更有了底气。
1: 近年来，祁门县文旅持续升温，民宿、酒店入住率节节攀升。新能源汽车加快普及，自驾出游、返乡探亲成为双节出行主流方式。两套需求在假期叠加，对电网可靠供电提出更高要求。今年，国网祁门县供电公司在做好民宿、酒店电力服务的同时，还组织运维人员加强对辖区高速服务区充电站的安全检查，保障每一个充电桩能够正常使用。对巡检中发现的隐患逐条登记、分类建档，实行清单化消耗、闭环式整改，确保假期设备带病不上岗。截至目前，供电公司已走访民宿、酒店15家，已检查充电站7个。
2: 我们通过建立用电专属台账、推行定期巡检加线上预报修联动机制，提前预判旺季负荷，上门开展安全用电宣教，靠前处置隐患，以精准电力服务保障稳定经营。
1: 从一间民宿客房到一台高速公路充电桩。国网祁门县供电公司把保电服务延伸到假期出行的每个环节，下一步，供电公司将持续加密巡检频次，完善应急值守，在节假日期间安排专人24小时值班，备足应急物资，确保突发故障快速响应、高效处置，以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护航群众安心出行、舒心过节。祁门台记者胡伟、胡科伟、刘伟健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3: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4: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点10分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山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